0: 福建吃饭、嗯、
1: 吃饭
0: 嗯
1: 吃什么
0: 吃好好吃饭
1: 吃饭
0: 吃肉肉
1: 吃肉肉
0: 嗯
1: 吃肉肉
0: 吃肉肉啊
1: 我也不知道肉肉
0: 日和乐也不分是吗
1: 又是东北人讲的吗吃肉了
0: 嗯。嗯东北人哈，那就是简直就是我的天下哈，
1: 啊嗯、
0: 张嘴就是东北话。
1: 不是，就我会发现啊，你知道大连人讲话其实是有点海蛎味儿的，
0: 就是那个
1: 山东
0: 有点啥东的
1: 对口音
0: 啥东。
1: 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只要在比如说大连人去沈阳上了大学，
0: 嗯，
1: 那一口东北大碴子味儿，
0: 嗯，
1: 完全跟大连毫无关系了。
0: 是的，没错，就是东北的，就是世界的。就是所有的人听到了之后啊、
1: 嗯、
0: 因为它会有魔性嘛
1: 对
0: 没多长时间就会被同化
1: 我曾经讲过啊有两种语言是最容易被同化的啊、
0: 嗯、
1: 两种方言、
0: 嗯、
1: 一种就是东北地区的
0: 嗯
1: 一种是我们中国台湾地区的
0: 是的呢
1: 啊你只要一到这两个地方或者是你的一帮朋友当中有这两个地方的人
0: 嗯
1: 你的口音就会带偏儿
0: 是的台湾地区的应该怎么说呢
1: 因为就是说
0: 家
1: 我有一个医生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医生我知道
1: 那医生他就是中国台湾地区人然后他每次看到我就说家怎么了我说哦我哪里不舒服哦没关系、
0: 哦、
1: 小问题我们一起解决
0: 是的
1: 然后你听完以后你就心里就暖暖的
0: 很好
1: 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
0: 嗯、真的很贵哦
1: 啊
0: 真的很贵哦
1: 怎么会这么贵
0: 嗯也就是说但是同时水涨船高可能你手里的这个旧手机它也会比原来更值钱
1: 没关系我们可以支持国货我会买 vivo 买 oppo 买华为
0: 华为也不便宜、哦、
1: 那就买 vivo 买 oppo 一样好用拍照更清晰
0: 反正那天我看到小米的价格也已经很高了
1: 是吧、
0: 嗯、
1: 都涨价了是吧
0: 对好像都涨价了、
1: 嗯、对
0: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手机呢主要就是一个满足自己的功能的需求
1: 对因为我、哦、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我不是一个电子控、
0: 嗯、
1: 就是我对这个数码产品我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就是你只要能发微信然后能打电话能给我解决一些日常的沟通和交流就 OK 了
0: 啊嘉哥控的不是这个方面啊嘉哥控的呢是那一些就是五位数朝上的东西咯
1: 我妈会听哎、
0: 欸，哎，真的吗？
1: 嗯，
0: 哦，
1: 嗯、因为我前
0: 那阿姨，你帮她解决一部分哎、欸。
1: 哎，我妈还真会。
0: 是的呀，你想她快乐的源泉，不过就是五位数而已。
1: 啊，没有，她今天不会听，我没把链接发给她。我突然想起来了，因为我今天都忘记把链接发到我们那个嘉兴饼干群了、
0: 啊、
1: 所以我没有发给他。
0: 哦，你每天是要把那个链接发给他哦。
1: 我发给我妈啊，
0: 就是定点
1: 哦，
0: 点对点的发给他哦。
1: 对我妈很厉害，我告诉你啊、哦，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今天忘记发给他了，他会一个电话打过来，你今天没有上节目吗？
0: 有一种说在监视你的感觉。
1: 我就想说，你比胡总管的还要多哎，胡总都不会说发个信息来说，哎，你们今天是怎么样？他们，你今天没有上节目吗？
0: 我跟你讲，我爸也是，但是他好像不是用大蓝蜻蜓啊、嗯，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听。然后他说，哎呦，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上节目、嗯，他就会一个电话打过来，但是他不会当下打，他会呢晚上一点或者下午的时候，他空一点的时候跟我说，哎呦，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对呀、
0: 啊，身体还是不舒服了，怎么的？
1: 哎，对我妈就认为你不上节目，就是可能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你出什么事情了、
0: 嗯、
1: 你怎么没有上班呢、
0: 嗯、
1: 然后我就会有的时候跟我妈讲我说妈我也很忙的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不上节目肯定就是因为隔夜可能视频直播加班了
0: 对
1: 那你不可能加班到十点钟然后你让我们第二天五点钟再起来上节目对吧那领导也不会这么狠心对吧、
0: 嗯、
1: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要么出差了要么干嘛了
0: 是的
1: 哎，反正我就现在我都
0: 要么休假了。
1: 对我现在都提前通知他妈，明天那个节目录播哈、啊。我说啊，我妈我要出差了，我要大概去几天几天回来。他还会再问，那你到哪里去啊？那你去那个地方，你能睡得好吗？
0: 对，
1: 他有话题，他有流量，
0: 有一众粉丝。
1: 对，但你说他真的有实力，就演技有多么的好，唱功有多么的好，未必。
0: 嗯，对，可能
1: 他要焦虑啊。
0: 有可能，
1: 嗯，
0: 而且呢，其实网上的声音红嘛，人红是非多嘛，
1: 嗯、
0: 声音很多的啊、
1: 嗯。
0: 他如果内心脆弱一点的话，确实是会吃不消哈、
1: 嗯。你说像孙俪，我听说啊，说孙俪这种就是剧本在家里面一叠，他挑的那种。
0: 嗯
1: 嗯, 嗯，
0: 那这个赵丽颖也是啊，就是他挑的一般剧本都是大女主的剧本嘛，
1: 对啊、不是大女主她、嗯、不演呐、啊，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说？赵露思可能有这么一大剧本在那个地方给他挑吗？真正上大荧幕的时候，大电影的时候也未必会找到他，对吧？就像刘嘉玲说，她特别羡慕梁朝伟，
0: 嗯，
1: 说梁朝伟在家里面就是剧本叠起来，然后就是他自己去。

0: 去挑。这刘嘉玲说她自己呢，就是有没有好的剧本来给我一点，给我一点，让我拍一拍。
1: 大家知道刘嘉玲已经很有名了啊，都这么有名的人也都是要求剧本的。嗯嗯。
0: 可是你觉得看到那个梁朝伟就是一打子
1: 影帝，就是影帝了、哦。
0: 哎呀，这是叫什么？老天爷赏饭吃。哎，一双无辜的眼睛。
1: 神情不是说朱一龙就有点像梁朝伟的感觉吗？
0: 我刚刚想讲，就朱一龙的眼睛也是这一种。
1: 对啊，就、嗯哦、是也长得还蛮像的哈。嗯，但朱一龙现在也是啊，电影很多火的电影都有他的身影啊。嗯、那个时候《消失的他》
0: 哇，演得真好。哎，这次那个新的电影叫什么？
1: 空枪
0: 哇。演的真的是，我跟你说，朱一龙的演技，那个广东话讲的、嗯、虽然偶尔还是能够听得出来有些咬字不一定标准，嗯，已经很好了。一个武汉人啊，在一个月之内要、
1: 嗯、越长大一定要越丰盛，
0: 越长大一定要
1: 越丰盈，
0: 对哈、啊，这样才够。张欣说没有给脱口秀的钱、
1: 嗯、是的嘞，
0: 那也要看脱口秀演员有没有名儿，没名儿的也没有多少钱，有名儿的可能多一点。
1: 嗯，对，有一些脱口秀演员从最开始跑场子开始，可能他一次真的没几个钱。
0: 那个傅首尔不是演了一部电影吗、嗯、票房8万块，一共几天票房只有8万块钱，那个制片人在现场都哭了。
1: 我的、他在做这个电影之前没有考虑到会有这种情况吗？
0: 他们以为他很有热量，很有那个就是很有热度，很有流量，简称热量。没有，真的没有。
1: 你这个很有热量，我想起了他的身材。那怎么
0: 然后那个制片人就泪洒现场啊，就那没办法，有的时候一部电影想要火是天时地利人和的。
1: 不是，你光有一个傅首尔真的不够的。
0: 对，嗯，
1: 他也不算是很有流量的。
0: 你要再加一个朱一龙可能你能火
1: 必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啦！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

0: 要互动哈，
1: 你知道我关注的是什么吗？朱一龙怎么那么年轻啊？他也四十几嘞。
0: 不是，这个可能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互动吧。
1: 哦，是年轻的时候的互动。但朱一龙也不显老啊。
0: 不显老，
1: 对吧？
0: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
1: 然后如果两个人都出差干嘛的，就会到送到爸妈家嘛。你看，这就是爸妈在南京的好处。
0: 真的，太棒了。
1: 而且他爸妈住在哪里啊？住在那个就是老山那个脚下面。
0: 我知道啊，就那个地方他是比较避世的一个状态。
1: 对啊，所以他可以，
0: 然后那边真的好多朋友在那边都是养猫养狗的。
1: 对，而且他已经养了，就是好，之前他很小的时候就养过一只泰迪，后来就走了嘛，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嘛，就走了，然后他后来又养了一只，然后又过了两年又养了一只杜宾，就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说，他马上为了这两只狗狗，他还想再买一个，就是院子更大一点的房子。
0: 这大别野
1: 呀，还再买一个。我说那也不错，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话也不错。他说，因为他觉得杜宾也好，泰迪也好，还是需要给他们一个空间一直跑。还有乡下呢，虽然也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不是那个院子，不，那块地不完全属于你自己。
0: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呢，就有自己家的一个院子的话呢，就会更方便一点。
1: 因为你如果不是自己家的院子，你但凡要出去遛，你都得牵着狗绳儿。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这个院子都围起来的都是你家的，那它就可以肆意的在你这个院子里面奔跑。
0: 哎，这就是我们说那个未来我们要做的活动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带着大家呢去，比如说两天一晚或者是三天两晚啊，我们去到周边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哈，有个大草坪，让狗狗可以放肆的去奔跑。啊，这种地方去玩真的很好，
1: 很好哎！
0: 而且主人看到他们那个，因为喜欢狗、喜欢毛孩子的这个主人的话，看到他的狗狗很开心，他自己也很开心，同时还要打造一些就是给人的服务，比如说呢，可以搞一个星空音乐会呀，
1: 搞一个猫猫狗狗演唱会啊，
0: 对呀，然后呢，下午有咖啡，晚上有对，这个早 C 晚 A 嘛，我们是中午 C 晚上 A。
1: 哎呦，我觉得那好开心啊！哎，我可以到时候我可以把我朋友家里这两只狗狗孩子的陪伴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父母对孩子的陪伴是父母说孩子听，小动物对孩子的陪伴是小朋友说小动物听，虽然小动物不会回答你，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
0: 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有送养过一只小奶猫，小橘猫哈，然后领养的那个姐姐就会说，跟他家儿子就讲说，哎，我就希望呢，你以后写作文有素材，就非常明显的一个，
1: 这个很重要，写作文有素材，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在你的人生经历过程当中，你经历了你才有感受，你不经历是没有感受的。
0: 对，
1: 我小时候在我小姨家，我妹妹那时候也养过一只兔子，也养过一只兔子，但是兔子呢就是养到最后呢就特别容易跑掉。
0: 对，因为兔子它可能也是存在着说你看不懂它的表现，或者它跟人的互动还是会稍微少一点。
1: 而且问题是它一跑了你找都找不到，
0: 对，
1: 兔子跑得特别快，
0: 不知道该往哪去找。
1: 对，但是兔子真的很可爱。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啊就想养一只塔兔，你知道吗？就毛特别长那个塔兔。哎呀，那个怎么会这么可爱呀、那个塔兔。
0: 塔兔好多人被做成玩偶的。
1: 对，然后我就说毛茸茸的摸上去又很舒服哈、还有我就想说。看小时候看嫦娥手里面抱了一只兔子，我觉得那是个白兔，我就在幻想我有一天手里面抱一个塔兔在街上走一走，是不是挺拉风的。
0: 哎，你说的有点道理呢
1: 啊，对吧、哎，要不十一架呀，塔兔去哪里卖呀。
0: 算了算了，就有的时候呢你看人家养的我们撸一撸就很好了、
1: 对，
0: 然后自己养的话呢不是那么回事人。
1: 就比如说想撸猫的时候就去李行家撸一撸就可以了。
0: 我家的猫啊基本上一进门看不到两只都吓跑了
1: 啊。这样的啊？
0: 对，所以你去花花家可以的。
1: 这么不上台面的吗？
0: 对呀，
1: 要把它训练一下。
0: 很难训，就是那天我们也说了，包括那个徐医生也跟我们科普了，猫咪很多的时候性格是天生的，除非呢你在它很奶的时候，它对外面的一切都是未知的，哎，那个时候你去把玩一下，然后做一些社会化训练比较简单。现在的话呢，可能可以，但是难，而且需要时间更长，同时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水平才可以。
1: 所以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别人家养的都挺好玩的，真到自己养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心酸。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健康

0: 0800-3628。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
2: 消费主张，
3: 为电影角色配音，道具复刻环境声响，
4: 通过我们摇的这个速度的快慢来感受它的这个马蹄声的这个急促。
3: 开行85年的电车为何能成为网红景点？
5: 地理
3: 樱花的片场，亲身体验经典影片的拍摄。长春首座悬吊式过山车66米高的自由塔是这个暑期园里人气最高的项目。
6: 今年我们还策划了入戏电影江湖的主题活动，在这样的主题下，我们不希望游客只是看客，而是让大家成为主角。在暑假的夜晚呢，我们持续深化入戏电影江湖的主题，打造了《山海奇妙夜》第3季，核心的演艺项目涿鹿之战更是用声光电喷火啊、水炮、烟花以及无人机的大秀来丰富整个的实景演绎。后续呢，还将不断地探索更多电影加文旅的新玩法。
3: 日场入戏，夜场看秀，长影世纪城的节目单还在不断加长。两个姑娘的最后一站是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商店，出发前她们说好不花一分钱，可一进这里就打不住喽。
7: 买了3个多块钱，
8: 对，
7: 还挺便宜的，都是长影的纪念品。
8: 是、
7: 买的这个音箱造型很好看，然后还可以听音乐，
8: 我这个也
7: 是，家里很好看。
8: 来都来了，总得买点东西回去当纪念吧，总得拿点东西回成都吧。
7: 说好不花钱的呢？
8: 但是很值呀。
7: 我也觉得很值。
3: 一张通票让两位姑娘玩得尽兴，买得值当。而在长春市区，还有一路网红公交车，一跑就跑了85年。
9: 接下来带你打卡的是我们长春非常著名的文旅地标，我们的54路有轨电车。
10: 有轨电车有什么不同吗？
9: 我们这辆电车呢，可是和我们的电影文化紧密相关的，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3: 54路有轨电车始于1941年，顶峰的时候曾经有118辆车服务于这座城市。2024年开始，老电车成了一

0: 的文旅项目，这趟有轨电车为什么能成为长春的网红打卡点呢？
1: 首先它上车的地点就在老长影电影制片厂的斜对个啊，那在车上呢，我们摆放了老长影的标志性的雕塑，我们也会放一些长影的符号，而且我们的剧情杀也是围绕着这些片子来进行展开，而且我们的歌手在演出的时候也会经常唱一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很多人专门会来长春来乘坐这个54路有轨电车，其实它也是这个城市一个浪漫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或我们把它做成文旅项目的这种方式，其实它是一种柔软的对工业的另一种诠释。
0: 在这趟车上，我们还偶遇了一位有意思的小伙子，大学生浩然。别人坐电车看风景，他一路都在算账。
2: 今天花了118的车票，他给我发了一袋小零食和文创产品。第一个是他的路线图，第二个是一个54路的冰箱贴，然后我看里面还有一个面包，你这儿还有瓶饮料，是东北的冻梨汁儿。它的味道有一点像梨子发酵的味道一样。
0: 118元的车票，一路有吃有喝有文创，浩然觉得挺值。这个精明的小伙子，第二天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呢？会如何精打细算呢？
2: 我现在在长春国际影都，今天我想来看一场电影。我在网上做攻略，听说在长春凭一张电影票可以在很多地方打折。今天我来实际体验一下这张电影票可以帮我省多少钱。
0: 一张36元九角的电影票，看完电影可千万不能扔票根。在长春，凭着它能打折的地方可以超出你的想象。
3: 现在凭影票的话可以打9折。
2: 主要我是那新手，我想体验一下。
3: 那你可以选择初级3小时，初级到那个158，相当于减了15块钱。
2: 15块，这是电影票给我省的第一笔钱。
0: 这也是他票根福利的第一站。滑完雪，第二站，浩然来到了糖水铺，来一碗招牌的多芒小丸子，软糯香甜，原价19元，凭电影票根打8折，又省下了3.8元。第三站，模拟飞行体验，坐进客机驾驶舱，还有机长带着你飞，188元一次，凭电影票根立减10元。最后一站是酒店，他当晚要入住的还是一间电影主题房。
4: 标间的话，今天前台价的货是586，然后这边给您算一下哈，586给您打个活动价9折的话是527.4。
5: 586减527，
2: 我又省了59块钱了。
0: 一天下来，这张36元九角的电影票根帮浩然省了近90元，早就把票价赚了回来。
6: 从影城到商圈，再到城市文旅，设计了3个层面的电影家联动。那么首先就是影城的，我们自己开展了这个电影家影展系列的活动，建立沉浸式的打卡空间。那么再看商圈呢，我们是一座冰雪的热门旅游城市，开展电影加冰雪系列特惠活动。我们也联合了商场60余家的主力商户，开展影票的金票根活动。那么当日的影票就是消费的一个优惠券。开业至今，通过电影加系列活动，把影城整体的人次提升了大约有3%。
0: 在长春的另一家影院，除了省钱，凭电影票根还能直接免费领福利。
7: 有蜘蛛侠的冰凉贴，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汪汪队小歌尺。
8: 这是模拟的什么呀？
7: 这个就是八仙里边的一个故事情节，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光影的胶片的形式把它制作出来了。因为我们平时呢也会在我们粉丝群里面给大家发放一些免

0: 夜市品尝长春地道美食了。
1: 我们这个是纯东北的火山鸡，然后熬制的这个汤，然后煮的这个肉串，煮制了两个小时以上，特别的入味，任何的添加都没有。然后加上这个香菜，然后加上蒜汁，然后加上纯芝麻酱，10块钱一份。
0: 瞧这个大家伙吃的是东北人的豪爽。
2: 哇，这个串也太大了吧。
3: 是的，我们东北的烧烤，我们的大串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大串足足有1米长，是不是让你吃的特别过瘾？
2: 我看着就很过瘾了，就快跟我的胳膊一样长，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串了。
3: 是的，
0: 夜市的香气慢慢散开，一张小小的电影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白天与夜晚。电影加消费，通过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一系列活动，撬动着票根经济。这张票根正串联起文旅、餐饮、文创、交通等多元场景，打开城市的消费新边界。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充满八地魔幻的山城重庆，曾吸引上百个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鹅岭二厂、白象居等经典拍摄地成为热门地标。游轮上吃火锅，赏山城美景，在五龙天生三桥当一回大侠。来重庆还能打卡哪些熟悉的电影场景？消费主张中都可以看到黄色出租车的出现。刘思达到了重庆，出行首选的就是黄色出租车。
2: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看的这个《熊出没》，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借用了很浓郁的这个重庆的元素，无论是这个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呀，还是非常市井的一些生活气息，那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吸引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重庆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复杂性，高楼非常的洋气，非常的有这种赛博的质感。还有一个就是当我穿梭于重庆的这个大街小巷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哎，这个城市真的好有生活味儿啊。那我其实不止一次来重庆了，但是呢我这

0: 一般游客呢能占到一半以上。来吃火锅的话，就可以免费赠送他一道小郑干。
1: 一枚小小的电影票根，就是消费者下一段旅行的起点。
2: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到商场看电影嘛，当然他们看完电影肯定是要吃饭的嘛，所以说我们也想参加那个电影票的一些联动，一天平均还是有个五六桌七八桌的样子吧。
1: 循着光影的轨迹，去山城品尝一口银幕里的火锅江湖菜，去现场触摸真实的银幕印记。电影加旅行加美食，在重庆正编织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这个夏季，重庆山城等您来解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我们的节目关注教育，关注儿童成长。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走进成长不烦恼。
1: 我家孩子上课注意力不太集中，
2: 我家小孩做作业很拖沓，明明半个小时能做好的，非要拖到两个小时。
3: 孩子大了，现在经常有很多话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跟我们说，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比较好呢？
4: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遇到问题岂能忽视？成长不烦恼，联合专家团队为您解开疑问，解决烦恼。本栏目感谢陶老师工作站秦淮分站、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大力支持。
0: 那各位，今天成长不烦恼，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英中学的专职心理老师张登攀老师。张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0: 嗯，张老师，我们今天虽然您是第一次来啊，但是时间关系，我们直奔主题了。
5: 好，
0: 张老师，我们今天要解答这个问题哦。我把它发到朋友圈之后，其实我能感受到，可能是不少家长遇到的。我们有一位听众，应该是在8月底的时候就已经给我发来这个问题了。他当时说的是，因为暑假里带孩子出去玩，他就发现了一个情况，包括目的地的选择以及一路上住酒店这个问题哈。他就发现孩子呢，他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啊，他是比较往上够的。妈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其实比如说住酒店，那我们觉得700-800块钱一晚的也已经不错了，还可以了。但是孩子呢就说，哎，不行，我要住那个某某某酒店啊，可能这个价格一看就得要1500以上。他说我们倒也不是说
5: 已经条件更好的这样一个圈层的倾向，但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可能是他成长的一个动力。就是我们每个人人性如此，就是渴望也倾向于模仿和靠近那些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然后所谓更成功的，然后更有价值感的，更有成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是一种本能。这个孩子周围有这样的同伴，他会选择跟这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同学交往，他深层的心理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慕强，然后也会向往一些更好的发展，然后看到更大的世界，希望跟他的那些朋友们一样变得优秀，然后见多识广，或者是自信大方的这样的样子。

0: 这本身其实挺积极的，这是这个孩子以后可能会因为现在这样的情况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更加的努力。那更高档的酒店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它的设计，它的服务呢，还是因为你的朋友们都住过这样的酒店，你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会有 共同的话题，你可以更好的融入他们。那除了住旅行之外，我们住这个好的酒店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获得一段对你来说比较愉快的，对家里面人来说一段比较美好的体验，可以讨论这样的话题。也可以非常非常的坦诚的跟他说，就是我们家的钱是有限的，就是爸爸妈妈挣钱也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轻松和容易。你觉得就是在这个住宿 上面我们分配多少的钱比较合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住宿上面的分配的多一些，那我们可能会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的吃啊，然后我们的购物体啊，
1: 大交通，
0: 对大交通，这个上面可能就要减少一些预算，就问他你愿不愿意因为这个住宿的提升，我们其他的相对体验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就是让孩子从一个
1: 被动的消费者，然后他就可以变成一个主动的来规划和设计我们旅行的一个规划者，他就可以更理解整个家庭旅行决算预算这样的一个过程，体验感会更强一些，也能够培养他的财商还有权衡这个取舍的能力。所以其实您看啊，就是我们的关注点可能不在您说的，我们不是用钱去 去衡量它，而是说我们可能也问问孩子，你特别看重那个酒店的什么，你最向往的是什么，为什么特别想去住那儿，然后也可以跟，其实就跟孩子我们一起来做整个的行程的规划，就是把那个问题给他，就是在 放大一点点，
2: 放到一个整体的设计上面，不是说只说这个酒店的问题，咱们整体，我们玩几天啊，怎么玩啊，每一天怎么玩啊，怎么来分配时间，我觉得都可以让孩子来参与，那可能绕不开的就是我们整个的预算大概是多少，那这个钱该怎么分配，让孩子又知道，哦，这个事儿可不是简简单单我们住一个酒店的事儿。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第一点，我们具体到就是比如说以酒店为例，我们 怎么样能够跟孩子更好的放眼这个整个问题哈。那其实在就是那我们比如说还有在交友上啊，包括在其他的交友跟消费上，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交流呢？
0: 我们
2: 父母的这一方面的信息，然后刚才您在讲到说有一点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也是我们有误会的地方，就是他的好朋友们身上的点，可能从家长来讲，哎，
0: 他是不是就看中人家这个各方面家庭优渥，但实际上有可能那些孩子他就是有很多闪光点，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之后可能有更多的发现，可能会更理解孩子，因为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会更在意同伴对他的影响，可能有的时候会超过 爸爸妈妈，就是这个阶段有的时候很多小孩会嫌烦，就是如果爸爸妈妈讲很多他会觉得不耐烦听不进去，觉得父母不理解他，如果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就是不断的输出或者是教育，会引起孩子的反感，反而会把他推向我们不太希望的那个视角去。
2: 他又跟他的小朋友说了，我妈今天又来烦我了，唠叨好久，然后就是我们会把孩子不断的 来我们关注到有关好视力的消息，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身体都很健康，但是眼睛问题很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想后悔也晚了。今天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听众特别发起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拨打电话400-632-0707订购，通通送70-8元航天联名款眼贴，让大家先感受试试，全国只有我们江苏听众才有，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发雾。

0: 看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建议大家就一定要好好试试好视力眼贴，里面添加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配方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靠谱有效，给眼睛深度补充营养，贴上眼睛当场就水润舒服，用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很多。今天江苏50岁以上的听众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就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一周试试效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
1: 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两组，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
2: 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传递新鲜的教育资讯，
5: 分享科学的学习方法。
4: 助力亲密的亲子关系，
5: 倾听动人的成长故事，
4: 让我们一起天天向上。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我是朱燕。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

0: 他是谁？对对，这个题材也是可以的，本领啊，是的是的，是可以的。对，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不缺乏值得写的事，缺少的是可能我们及时记录的意识。嗯啊，比如说像刚才像上次他说的这个事，哎，我说你可以写下来啊，哎，其实就像你说的，后来也用到了他这个作文里。真的啊，真的。对，那我们接着看，4月15日，今天我忘记带午餐，肚子实在太饿了， 只好吃回家功课。嗯，老师叫我写10次，我以后不如回家吃功课。嗯，写完以后我把那张纸也吃了。特别有趣的。
1: 哎，是的。5月28日，昨天晚上我去参加学校的舞会，的一些日常活动啊，或者说发生的一些细小的细微的事情，其实我们在跟孩子聊的时候其实
0: 都可以聊，一方面我在想啊，一方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做记录，其实家长也可以来做记录。
2: 是的，
0: 嗯，有的时候你说你非要等到孩子说我有这个意识，我得记录，我想记录再去做记录。
2: 其实您这个点特别好，嗯，就是因为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也有些同源同语，嗯，那我是在手机里面建了一个文本的，嗯，然后记录，然后有的时候翻出来给他看，他也觉得很有趣，嗯，然后包括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他同学这个东西，以至于后来我跟他说，那你去记下来吧。
0: 4月20日，今天我偷偷靠近公园里的一些小孩，他们没听见我来了，我在他们面前扭来扭去，他们大声尖叫，我就爱看他们这个样子。这个能不能算恶作剧？都是，
2: 哎，对，就是恶作剧。
0: 5月1日，爷爷教过我们礼貌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对遇到的第一只蚂蚁说早安。可是队伍里还有600只蚂蚁，早安早安早安，你好吗？早安，见到你真高兴。你早早安，你好你好，早安早安早安。落在那里站了整整一天。好，其实这三篇呢是我在这个绘本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三篇。今天我在见到于老师的时候，我说哎，这本绘本原来我是有的嘛，我说印象很深刻的，就他说姐姐那句话。
2: 对对对对，是一样的。
0: 他那个蚯蚓的两头长得确实是一样的。
2: 对，他是反映了蚯蚓的一个特征。
0: 对啊

0: 不屑的，
1: 哎、
0: 还有对，还有带嘲讽的，
1: 这个、太好了
0: 对。然后那一刻他是又生气，他又觉得老师有点不讲理。我听的时候是有点当妈妈嘛，有点心疼，但是也很庆幸，就是他愿意把真实的感受说出来。
1: 对，
0: 就是说明他足够的信任我、
1: 而且他还有观察意识，在那么窘迫的情况下，
0: 是的，
1: 你是这样的，他是那样的，
0: 对
1: 对。太好了，
0: 对。后来我就跟他分析嘛，我说老师批评的也许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都知道集体活动，做操嘛，大家都要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你如果被骚扰了，可能比起喊叫，举手叫老师，找同学作证，可能更妥。
1: 对，
0: 所以你看，如果孩子，我们平时就像我刚才的，你让孩子说真话，说真感受，他把所有的秘密就都倒给你，你可能更容易了解他在学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
1: 对，
0: 然后呢也更方便你，更方便他还原生活，也更方便你对他做出该有的引导，就像有的家长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跟我孩子聊什么，那这就是聊的内容啊，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让孩子每天回来跟你说一说有趣的事儿，这其实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对，
1: 就是你看孩子他能够把你当朋友，他又能够把没有任何顾忌的把他所有的心情啊事情啊告诉你，
0: 对，
1: 你证明你都是能够接得住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以后是不是在于那个青少年叛逆时期可能也会有一个先的好的通道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好，所以而且呢我们发现刚才孩子在不停地表述自己的时候，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就是在提升，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就是相当于日常的练习和积累经验了。
1: 对，
0: 那么想让孩子写出真心实感，首先就像我说的，要允许他们说真话，表真情，然后别用榜样的标准去捆住他们，那么除了记录事件，我们还能记什么？我们接下来看啊。
1: 好，
0: 5月8日，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最可怕的梦，巨大的鸟在玩跳房子，妈妈说我睡前不可以再吃那么多垃圾了。7月4日，我长大以后想要当秘密情报员，这就说我得非常小心，因为总统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我，这个工作很危险，我告诉他，但是总得有人去做。7月29日，作为一条蚯蚓有三个好处：一，永远不必看牙医，没有蛀牙也没有牙齿；二，永远不会因为拖着泥巴进屋而被骂；三，永远不必洗澡。谁是我的三宝贝呀？那这三篇日记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除去的这个日记刚才的那些内容，校园生活，包括写梦想，写梦境，都可以，

0: 嗯，然后或者是比较细致的去观察或体会自己的感受，
1: 嗯啊，就这样。
0: 哦，那也就是说，这其实说给我们家长朋友们听的，
1: 是的，
0: 就是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区分，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是在教材里的，那习作有这个写日记的要求，那你肯定要按照老师的要求来，
1: 对，
0: 篇幅大概是多长，
1: 对，
0: 然后可能甚至于他可能会有一个对于内容的一个大概的指向，
1: 那你得符合那个要求，
0: 而作为日常我们自己去记日记，那我们可能又是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跟家长朋友我们自己要了解一下哈。
1: 好的好的好的，也就是对今天的内容我们大概回顾总结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是要培养及时记录的意识，刚才我们提到了，嗯，我们可以把日记变成一个有点仪式感的事儿，
0: 用密码本啊，其实都是有的，对，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甚至还会用这种不同颜色的笔来记录不同的心情。
1: 嗯，是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于老师和我们做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作文的部分就是这样一些内容。
0: 嗯。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天天向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插播一下好视力的消息。人一过五十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是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容易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们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

0: 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泥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郭云科副主任中医师，有请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郭主任啊。郭主任呢，同时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兼秘书、江苏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病症医师分会委员。郭主任呢，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对于风湿性疑难杂症有一定的治疗经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类啊风湿性疾病的问题啊。

0: 啊，就是痛风。痛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先请郭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或者说
1: 关节上面隐隐的不舒服。
0: 嗯，
1: 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在大脚趾、脚踝这些容易或者膝关节这些痛风高发的地方，
0: 嗯，
1: 它会形成一些酸痛啊，或者隐隐作痛啊，或者酸胀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感觉并不是很剧烈，而且不影响我们的活动啊、行走啊、日常的工作生活，这是不影响的。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忽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痛风早期前驱，我们叫前驱的一个症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治疗、不关注，那么它就会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它是在几个小时就发生的非常剧烈。如果你发过一次痛风，那你是终身难忘的。
0: 就是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它的威力，要像风一样说来就来，
1: 对，
0: 来得很剧烈。
1: 对，它发作的是非常快
0: 但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在那个时候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急性发作期了呢？
1: 对对对，你在早期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一些抗炎的药物，那它就不太，就是不容易发展成这种典型的特别剧烈的这种症状。
0: 嗯，
1: 那其实呢，大家就是在特别是这个中青年男性朋友啊，这个因为这个毛病，这个中青年男性是最多的。那么中青年男性朋友平时尿酸就体检发现有一点高，那么你在饮食一定要控制体重。
0: 嗯，好啊，这是这个第二位的，运动和疲劳其实也会容易诱发痛风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喝水。
1: 对对，
0: 第三个是喝水。我们有没有要求大家，比如说你如果高尿酸血症或者是有痛风经历的人，你要喝水量达到多少？
1: 1500到2000毫升每天。
0: 嗯，1500到2000，那还和正常人差不多。
1: 嗯，比正常人还是要略多一点的。
0: 嗯，好，就是有一个稳定的饮水量啊，这个也很重要。这是常见三个主要的诱因导致这个容易诱发痛风的啊。好，那我们刚才给到大家画了重点，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啊是你的饮食和饮酒，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第二位的就是你运动的时候要当心啊，不是不让你运动，但是如果这个在运动的时候选择一些柔和的运动啊。第三个呢，就还是要强调一个定量的饮水啊，这个也很重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听众，这也是一个男性啊，这是33岁，说上次痛风发作的时候啊，我痛下决心一个月没有碰肉，每天呢就吃水煮菜、黄瓜和西红柿，然后外加杂粮，那段时间整整瘦了8斤，结果几天前又犯了，疼得比上次还厉害，这是为什么呀？我连肉都戒了，怎么还会发？是不是我减得太快了，有问题？我们请郭主任给分析一下，帮忙给点建议。郭主任，
1: 我们说就是痛风，我们要这个杜绝高嘌呤饮食，但是绝对不是说不吃肉和只吃蔬菜啊。那我们是讲究一个是，而且这个呢，你只吃肉不吃蔬菜，它不具有一个长期的维持性。我们的低嘌呤饮食是要能够长期维持的啊。我们呢就是。尽量可以少吃一些红肉，比如说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这些稍微少吃一点。但是呢，鸡肉、鸭肉我们是可以正常摄入的。
0: 这是在饮食方面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那么和他的饮食可能关系大吗？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1: 他如果就是他在控制饮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查血尿酸。比如说饮食控制了一两个月之后，应该查一下血尿酸。因为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是绝经以后呢，痛风的发生概率确实是会上升，因为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作用。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不是，比如说，上下楼。

0: 或者下蹲站起来啊，或者走路的时候两个膝关节疼。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它是一个典型的骨性关节炎的一个症状，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二个诊断，它可能是一个骨性关节炎的症状，它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尿酸高又合并了一个骨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在女性是非常多的，因为女性要干家务活啊，
1: 所以它的这个手关节的骨性关节炎非常多。那么我们长期的走路，我们急性发作期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急性发作期过了以后呢，我要长期让尿酸稳定，长期让尿酸达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朋友通过饮食不能控制的话，那我们就要用降尿酸的药物。降尿酸药物呢，分为两大种，一种呢就是让尿酸 从源头开始让尿酸减少，就是产生减少的，这个就是菲布司他。所以很多听众朋友自己在家他就长期吃菲布司他，或者他知道有这个药。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促进尿酸排泄的，就是让尿酸更多的从肾脏排掉的，这种呢以前我们老药呢叫做苯溴马酮，新药呢叫做多替诺雷。我想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也听过这个药，这个药相对是比较新的。
0: 所以我们就分为急性发作期和发作期的治疗和降尿酸的治疗分两部分走。
1: 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如果关节不疼了，是不是能够把药停了，或者能不能吃中药来进行调理？这个呢，我们要看你血尿酸的情况。如果你的血尿酸，我们想要血尿酸要长期达标。 长期达标不是说长期正常，要长期达标。如果你的痛风呢只是偶尔发，那我们血尿酸呢应该要在360以下，平时就一直控制在360以下。如果你痛风反复发作了，那我们血尿酸应该是在300以下。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病人是要长期服药的。
2: 所有的降尿酸药物它起效非常快，你大概在几天之内血尿酸就能看见明显的下降。但是呢，也就是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血尿酸正常了，我就把药停掉，但是一停药它就又反跳上去了。好，各位，今天的中药之声单元啊，咱们继续来讲中药的科普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一类人群呢是偏头疼啊，偏头痛，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神经性血管性的疾病，它的表现呢就是有的人会单侧啊，或者是双侧的这个头部啊有波动性的剧痛，同时呢还会伴有恶心啊、呕吐啊、畏光啊、畏声啊，就害怕声音这样的情况，长期的这个头疼非常折磨人啊。 而且研究表明呢，偏头疼的病人更容易出现脑梗。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顽疾，除了现代医学的药物治疗之外，中医针灸作为一种绿色安全的疗法，正在以它独特的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摆脱头等烦恼。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啊，中医如何看待偏头痛。 中医呢将偏头疼归为头风，偏头风的范畴。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偏头疼的发生多和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以及风火痰瘀等邪气因暴露在外面啊。其实这个时候，如果长期在外面在这个太阳下的话，其实对眼睛的伤害还是很大的。说几个防晒的误区啊，看看你有没有过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阴天的时候不用给眼睛防晒，云层能够挡住可见光，但是挡不住大部分的紫外线。在阴天户外待上一整天，眼睛受到的 UVA啊，就是长波紫外线照射几乎和晴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关键是啊，你觉得不刺眼，连眯眼的自我保护动作都放弃了，那这样呢反而让眼部暴露在更多的紫外线下。第二个呢，就是觉得待在车里挺安全的啊，车子前挡风玻璃是夹层材质，能够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但是侧窗和后窗 大都是普通的钢化玻璃，那对于UVA就是这种长波的紫外线啊，它的阻挡率 其实是明显下降的，长时间靠窗乘坐，眼部依然会受到持续的紫外线的照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镜片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这个呢，其实是最危险的误解。一副没有 UV 防护

镀膜的深色墨镜只会挡住可见光，让瞳孔自然放大，结果呢就会让更多的紫外线长驱直入，伤害程度啊甚至比不戴墨镜还要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看看你的墨镜有没有那层 UV 防护镀层，镜片颜色深浅跟防不防紫外线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哈，因为这两天的紫外线强度还是很高的啊，天气很晴朗，有一些重灾区的人群大家也要对对号，比如说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啊，这个时候他们的晶状体非常清澈，紫外线穿透率是成人的数倍，还有呢就是户外长期工作的朋友，比如说交警啊、建筑工人呐、农民呐、等等这种长期暴露在日光下的人群啊，再有呢就是浅色瞳孔啊，浅色瞳孔的人虹膜色素少，对光线的过滤能力相对会比较弱。再有就是做过白，好的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留给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眼泪，视力越变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向江苏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规模特别大，拨打电话400-632-0707就能领取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400-632-0707 400-632-0707。好视力眼贴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啊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啊，手机电视啊看得更加的清晰了。今天啊您只要是江苏的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通通都能享受领取补贴政策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啊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幅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啊是人人有份，活动呢就这几天，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团员，您打算在酒水上花多少钱呢？是花大几百块买个大牌子，还是随便拿两瓶普通的酒凑合一下？今年中秋强烈推荐您喝这款马年纪念酒，一瓶只要33块，两杯奶茶钱就能在这个中秋喝上口感醇香53度的纯粮酱香好酒。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69直接能带走两瓶，一箱6瓶只要199，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订购即可，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主选择下单。69两瓶，一箱6瓶只要199，单瓶算下来只要33块。来自苏州的忠实听众王大姐说，每年中秋都要给家里的长辈送酒，今年刚好赶上马年纪念酒的限时回归。她说以前送酒总怕太贵了长辈心疼，或者是太便宜了拿不出手，这款酒一瓶只要33块，一整箱6瓶才199，完全不心疼，包装和品质绝对是大牌水准，这酒拿回去

0: 四层，杜绝无效多层包装，同时严格禁止重复包装。商品自带合格原厂防护包装的，快递网点不得额外叠加纸箱薄膜包装。快递员信都春告诉记者，
1: 这就是典型的公司装包装法，两条横胶带一条竖胶带，就是像一个公司公司，所以典型的公司型包装法。这是
2: 很科学的，根据这个物品大小，
1: 对对，物品大小重形状重量的来包装这个的。这是快递新规推行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按照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在走的。
0: 根据纸箱规格，采用一字形、十字形、工字形标准封装，严禁胶带多层交叉缠绕、首尾叠加、重复缠裹。只要胶带使用任意一项不达标，即可判定为过度包装。一系列精准严苛的管控细则，从根源上杜绝胶带泛滥问题，让快递包装实现精准瘦身。
3: 这一部分原来只是一个推荐标准，现在是强标，我们必须得严格执行了。如果你的包装不符合，那我们没办法进行一种运输。
0: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的快递公司都在严格按照国家新规处理包装。那在另一个电商和快递业极为发达的杭州，新规执行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杭州一处快递网点，消费者王丽正在寄一台小型风扇。和很多人一样，他寄件的第一反应是多裹几层气泡膜，怕坏。
4: 您到时候包的时候帮我多包点那个泡沫，
5: 那个气泡膜。
4: 对，我怕它这个塑料的到时候一磕一碰坏了。
0: 然而快递员告诉他，按照国家新规，非易碎品只能包一层，加上快递盒一共两层，这让王丽心里泛起了嘀咕。
6: 国家有规定，它按环保的要求，不像以前那大小货混装，现在都是小的归小的，大的归大的，然后装袋的归装袋的，它大不压小，重不压轻。站在我们角度来讲的话，包装材料用的更少了，我们也更省事了呀，也更打包效率也更高了呀。
0: 在杭州的一处居民楼下，快递员张兴盛正在用卷尺量一件包裹的体对角线。这是新规落地后他打包前的新习惯。
7: 量物品的体对角线。
8: 为什么要量这个呀？
7: 因为我们是看一下这个物品跟那个打包箱会不会匹配。
8: 匹配吗？您量出来是多少啊？
7: 量出来是包裹的体对角线是360毫米左右。
8: 嗯嗯。
7: 然后我们包装箱体对角线的话是400毫米左右。外面的包装箱体对角线是里面物品的体对角线的1.1倍。
8: 那算是合规的吗？
7: 算是的。小于2倍的话都是属于合规的。
0: 七月快递新规出台后，消费者收到的快递究竟合不合规，记者决定做一个小测试。彩妆类商品体积小巧，却是电商过度包装的重灾区。我们从不同电商平台、不同商家网购了8支价格不等的口红，通过不同的快递

0: 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件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增效的多方共赢。
1: 金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级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低对抗强社交全龄友好型网球匹克球腰旗橄榄球，为何总有人酷爱球类运动？新装备新场地新模式，还有一站式度假网球主题住宿纷纷亮相，潮

对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

0: 展大馆。中国网球公开赛整体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马鞍山的谢先生就带着家人一起去上海观看了上海网球大师赛。
1: 一家人会有空的时候啊，会去看网球比赛。去年去了上海大师赛。
0: 谢斌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除了追赛事、看赛事，还会一起去网球场学球练球。夫妻二人在送孩子去学网球期间，也爱上了网球。现在他们家一家三口都在学网球。
1: 我们也报了教练的私教课，虽然打得不好，但也想把自己的技术精进一下。从网球本身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把简单这么拍子这么简单，任何运动已经不像就我们小的时候，拿个拍子上去就打。现在应该是一套比较科学化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0: 女儿已经系统学网球2年了，夫妻二人加起来也上了40节私教课，平均算下来，家中每个月在网球上的消费就要约3000元。3年前，这个球场的会员仅100-200人，如今含青少年在内的会员规模已突破1000人。不少青少年立志走上网球职业化道路，球场也迎来大批办训场。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

0: 时间走进电影取景地，打卡古村老厝，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机场出发，只要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来到了揭阳榕城区的西旗村。这里就是电影里最治愈的水乡名场面拍摄地。
1: 这个是我们中转旅游团里面的两位来自成都的游客。哦，那想问一下，您是转机去哪里啊？
2: 我们打算坐高铁去广州那边玩的。
1: 但是成都到广州应该有直飞吧？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揭阳中转一下呢？
2: 是有直飞，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阿妈的情书很火嘛，我们都有看，然后觉得很想过来看一下这个实景，所以我妹刚好是毕业嘛，我就说带她出来玩一下。
0: 电影中温良贤淑的青年舒柔身着旗袍，扛着标旗缓步巡游，少年木生对他一见倾心，不由自主一路追随，在石板桥上落水。这段唯美的初遇让这座见证邂逅的石板桥成为无数影迷心中的必打卡地。
3: 这个地方不就是那个舒柔扛旗走过的那个地儿吗？对，我刚才一来我就感觉到跟电影就是很契合啊，然后觉得这一趟来还挺值得的。本来想着是说中转就在这儿吃吃美食然后逛一逛，没想到还给安排了这么一个小插曲，我觉得哎还挺好的，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4: 你从一个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5: 加一种互动的环节，然后提升我们游客的体验。
0: 像西旗村这样被电影带火的还有棉湖镇。在棉湖镇，电影取景地基本是围绕南芝和父亲在暹罗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南芝和爸爸开了一家无米果店维持生计，剧里的果店也在这条街附近。
6: 无米果它煎出来的时候就滋滋冒油，看着就很有食欲。
7: 其实呢，无米果呀，在我们镇上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南芝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南芝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0: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8: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9: 进来有9个摊位选上啊，算是我们这个店开了之后的一个小爆款。
0: 有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揭阳古城接待游客63.32万人次，同比增长30.21%，揭阳市跻身五一热门黑马城市第2名。影片热映带动热游，揭阳多地顺势推出宠粉举措，上线多款文旅体验项目。
10: 精心策划了5条线路，我们这5条线路呢，就是覆盖了怀旧人文、青春打卡、徽语研学，还有侨胞寻根，还有我们的特种兵一日游多种主题，他们想在电影这个取景地，然后根据我们电影里面有呈现的那美食哈，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特别今年的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看了跟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之后，所有的电话基本上来咨询的都是说要跟着阿妈的取景地来，所以我们基本现在的线路呢也是以小包团为主，就是每一个小团呢根据您的特色来制定我们这个线路。
0: 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是潮汕片区的核心空港， 航空旅客抵达

0: 潮汕的第一站便是揭阳。自电影上映以来，前往揭阳机场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大涨128%。
1: 暑期呢，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航线，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航点是达到了70个。旅客在中转的这段时间内呢，那我们如何让旅客享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一个路程，然后把旅客带到我们的石板桥。还有
0: 独坐梯，附上前游回国便是桥梯，兼具家书与汇兑功能，也是那时侨胞与故乡连结亲情、互通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跻身中国珍贵文献遗产行列。因此，王玉琴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汕头的侨批文物馆。
2: 这封侨批上，我们看到他的信的内容啊，其实就写了一句话，说见信自妾赎回母女回家，就是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叮嘱。那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场景的，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去到这个批局里面，找到这个代书写批的这个代书先生，跟他说：“我寄1000块钱，告诉我老婆赶紧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其实他这个场景的灵感呢，其实就是导演在我们馆里面看到了这么一个桥批，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他的电影创作当中去。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热映，汕头桥批文物馆成为了今年热门打卡点之一，参观人数同比增加66.7%。
3: 其实我们本来来的时候是冲着潮汕的美食来的，但是来到这儿以后发现，就是潮汕的本地的文化和他们的一些就是这个民俗什么的都跟我们那儿差距挺大的，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也是感受一下吧。如果我没有看电影的话，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可能也不会进来。
0: 看完桥批，王玉琴接下来要打卡的是电影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在眼前这栋百年骑楼里。
4: 看完电影来旅游的话，你的脑海里面就会有电影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0: 汕头金平区的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重要取景地，其中小公园海平路77号是影片的高频出镜地，也是汕头规模最大的骑楼建筑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影片中的仙南电影院就坐落于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今年借着影片热播，这片老街区重新修缮升级，被正式命名为南洋街，成了游客必来的打卡地之一。
4: 你好像看见下南洋的人在这个地方看电影，你还会看见阿妈在老搓等桥批，盼着和她的家人团聚。那些冰冷冷的建筑吧，你就看起来是不是有了人情味，觉得特别舒服，有温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读懂了一段历史。
0: 走在南洋街上，仿佛穿越进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暹罗场景。在这里，记者与汕头融媒集团的主持人陈维斯如约见上面了。
1: 就好像我自己吧，就是情不自禁的来到这里，然后我自己也拍个不停，就希望能在多一些场景里面跟这样的一个场景合影。主要的场景就在前面这个暹罗电影院这一块。
5: 我知道这一幕。
0: 他非常喜欢古建筑和潮汕文化，这次他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来汕头打卡。首先来参观的是被称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红故居，也是电影中老狄公住所的取景地。
6: 就是特别大，然后又觉得特别壮观，装饰做得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0: 陈慈红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6: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而且脑子会

0: 影的情节。
1: 电影中老年狄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男主人公的孙子讲述了男主人公来到仙国的故事。这间厅房被租户陈百生维护打理得很精致，电影播出后，陈百生的小店也热闹了起来，游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2: 他一看我这地方非常好，所以说这里往这里面这凳子也非常好，那有拍这个凳子，这凳子在我们超上啊非常有名，这个拇指椅，下南洋一定要到老太婆过去，肠胃不好，水土不服，一定要吃老太婆的。
0: 这一趟旅行下来，我觉得是有点像阿嬷情书的一场延伸，就好像电影我们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那些场景，它的取景地，但是没有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因为我只是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宅基地或者之类的，但没有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老菜谱啊，老香坊，一切跟潮汕有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有价值，然后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1: 接下来沈炫炫要打卡的是晚年舒柔的家，距离陈慈鸿故居大概不到20分钟的车程。
0: 因为我发现他这边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是无偿的借给他们剧组拍摄的，所以有很多景点都是免费的，然后而且他们本地人还要给我们讲解那些故事，所以我也很感兴趣。
1: 刚一进门，沈炫炫就看到了屋主正在给其他游客分享剧组拍摄的故事。
3: 他们看的时候拍这个给阿嬷情书这部电影，所以我就问他们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那他们讲的是内容是潮汕人化缘拼搏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潮汕人互帮互助有情有义，所以我听后我就非常支持他，所以我就无偿的提供他们。
1: 晚年舒柔在家中的戏份很多，因此剧组在张年的家里拍摄了一年的时间。
3: 我每天都在这里帮他们的，明天几点又来，我就提前半个钟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啊，整理一下啊，才他们。

0: 你面对这么多的美食，你最想吃的是什么？
1: 我想品尝一些电影同款美食。
2: 油柑和橄榄是电影里出现过的潮汕水果，这里的果汁店几乎家家都有油柑橄榄汁。
3: 你猜得出哪个是油柑，哪个是橄榄吗？
1: 我当然，我看了电影的，保不住我。这个是橄榄，这个是油柑，对不对？
0: 是南芝拿给木生的时候，就是拿了一筐的这个油柑。
1: 好，我来尝一尝味道。
0: 好，
1: 啊，脆脆的，啊，好涩啊，
0: 是吧？
1: 特别涩，啃了一小口，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干很涩的一个感觉。

0: 都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早发性的冠心病，这个大家也要注意。这个什么叫早发性的冠心病呢？它是指男性在55岁以前，女性在65岁以前确诊冠心病。这类患者往往有家族史，比如说他有血脂的异常啊，吸烟啊，肥胖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危险因素会更加的严重。
2: 没错，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患者的病情往往比较的凶险，很多人第一次呢就诊啊，是以这个急性心梗，甚至是心脏骤停的形式，之前呢可能没有典型的胸闷、胸痛的症状。最后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心脏结构的问题。那心脏结构问题呢，包括了先天性的和后天的，其导致的血流动力学障碍是患者胸闷的原因。
1: 那症状呢，通常是在劳累后出现，而且进行性的加重。具体表现呢，取决于病变的类型，比如说像我们的主动脉瓣的狭窄以及胸痛、昏厥为特点。那这类患者的心脏听诊往往就有异常的杂音了。
2: 是的，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如果说反复的胸闷可能是四种心脏的问题，它包括了心律失常、心肌炎、早发性冠心病，还有心脏结构问题。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

0: 等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立即就医了。
1: 没错，那我们还要提醒所有的朋友，那你有空的时候呢，咱们都得多休息休息。那过度的疲劳呢，会使得我们的机体分泌更多的应激激素，使得我们的心脏超负荷的运转。那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在一刻不停的跳动，只有在睡眠状态下，他们才能够慢下来，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如果说熬夜了，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间与平时相比，最晚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也就是说不要睡太久的懒觉啊。可以多吃一点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啊，橙黄色的蔬果。那咱们中午的时候呢，记得安排半个小时以内的午休，也不要睡太久，以免影响晚间的睡眠。
0: 嗯，还有呢，就是尽量少喝点酒。
1: 嗯，
0: 过量饮酒的后果啊，就在全身器官都在加班。比如说酒精呢会毒害我们的心肌细胞，影响细胞舒张功能，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让心脏耗氧量增加，干扰到心脏搏动的正常的生理过程。
1: 我们还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这个运动和热身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日常呢，咱们都得保证适度的运动啊。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啊，这个肌肉啊、韧带啊等等都能得到一定的锻炼。所以呢，我们建议各位啊，一定要在运动之前记得热身啊，让自己的身体微微出汗，然后呢，再慢慢的进入到训练当中。
0: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体检，要管理好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并且控制体重，有规律的检查身体，可以及早的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并且采取这个相应的措施。那除了心电图啊，包括采血化验等等的这些常规的检查以外，定期做血脂检查也是有助于排查心脏隐患的。
1: 嗯，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到的是，如果说你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可能就是咱们的心脏在向自己求救了。各位一定要引起重视。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

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

0: 1-8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你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重，或是你对自己的这个体脂率是否满意，你采取过怎样的方式呢？都欢迎你啊，跟我们互动起来，一起来分享分享。这个体脂率啊，反映了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当中所占的比例，那所以呢，它又叫体脂百分数。那一般来说，成年人的平均体脂率，男性是15%-18%，女性呢是22%-25%。
4: 那很多人他会陷入一个减肥误区。就是他认为体重轻了就是瘦了，实际上呢，决定我们体重的不只是脂肪，还有我们的肌肉啊、水分、骨骼，包括内脏。
3: 是的。
4: 那同等的重量下面，如果脂肪的体积大概是肌肉的 1.4 倍，那两个体重身高都一样的人，他们的体重指数，就我们平常说的 BMI 这个值，就是我们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
3: 是。
4: 那如果说身高体重指数都一样的人，有可能一个看起来比较胖，一个看起来就精瘦精瘦的。
3: 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晴子要跟大家啊，分别从男性和女性来一一的介绍一下。比如说男性，那他的体脂率是11%以下，那他就属于这种过瘦或者是那种健美的状态，他的背肌显露啊，腹肌还有腹外斜肌分块特别的明显啊，属于这种运动员或者是这种竞技的状态。那男性12%-14%呢，是属于这个身材匀称的啊，各部位的脂肪不松弛，腹肌分块明显，很多人都说要这个八块腹肌啊。那15%-18%是理想的状态，全身脂肪呢基本是不松弛的，有腹肌分块逐渐的不明显，可能它只有6块或者是4块啊。那20%-25%呢是属于略胖的，腹肌不显露啊，跟我差不多，这个腰围逐渐超标。还有26%以上的就是属于肥胖了啊，全身各部位的脂肪松弛，腰围明显的超标。
4: 那相对来说，女生的体脂就稍微友好一点。如果女生的体脂达到14%以下，那就是属于一个过瘦或者是一个竞技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引起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可能引起闭经啊、乳房缩小等等问题，或者是女运动

其实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也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记得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点击一下关注，可以啊通过我们的 APP 在线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回听回看我们的往期内容，还可以给我们直接留言。大家来的时间继续和您关注啊热度非常高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体脂的啊。我们要提醒各位啊，一方面是为了哎你觉得外在可能更加的好看，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更加重视的是如果它超标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胖呢其实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呢是肌肉发达导致的大体重，那我身边

0: 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1: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结直肠肿瘤病区主任、主任医师李胜李主任。李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结直肠癌的早筛和高危人群，别等便血了才想起查肠镜。其实提到结直肠相关的一些病症的话，大家其实还是这个有关注度啊，但是在关注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会发现啊，好像我确实不太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才能够去明确一些病因。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进行一个观察啊，就是真的是可能很多人真的出现一些便血啊，长期的便血的症状，因为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甚至还会怀疑自己只是痔疮啊，长期便血之后啊，想到了去检查，到医院一查，却发现可能已经是结直肠癌，甚至这个危险的一个程度啊，已经可能有点高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如何进行早筛，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呢属于高危人群。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来关注啊，结直肠癌的一些诊疗的措施。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
2: 治疗，同时从事戒烟工作，根据吸烟者成瘾性和戒烟意愿，制定个性化戒烟方案。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请李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我们一个正常的肠道黏膜究竟是如
3: 水果啊。那么如果你日常生活中这类的食品摄入过少，就会导致我们每天酸性的肠癌，我们占整个结直肠癌的6%左右啊。其实这个比例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啊。那么这样的一个6%呢，往往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拎起综合症，比如说 FIP。那么这一类就是我们在结直肠癌中，一旦尤其是患者比较年轻的，我们会着重去筛选啊，去他有没有可能是遗传性肿瘤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做加细的筛查，以便找到这样的一个致病的基因啊，我们做更好的癌前的预防。
1: 就是真正由于基因遗传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其实没有那么的高，但是生活方式如果大家比较相近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家族的聚集性。那由此可见的话，其实生活方式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啊。那除了以上的这些情况以外的话，还有哪些可能是属于肠癌的高危人群吗？您觉得哪些？
3: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吸烟史的这样一个人群，我个人也觉得吸烟其实跟我们肠癌发生的关系是特别紧密的差不多20%啊，增加20%的这样一个发生的风险这里面在医学上也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另外呢，包括我们的体重超标其实 BMI 指数过高这个同样呢也是发生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
1: 所以其实有一些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啊，大家可能考虑的不是那么的全面啊。如果真的有以上我们所探讨到的这几点的话，那咱们就可以认真做好相关的一些筛查啊，尽量把我们的癌前的病变啊早点发现，早点进行解决。那说到这种病症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结直肠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话，可能便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那肠癌引发的便血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会和

0: 我们比如痔疮引发的便血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其实便血我们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啊。
0: 是。
1: 当然对便血呢我们要仔细的辨别。那往往我们痔疮啊出血它的颜色是鲜红的啊，往往是裹在我们的大便的表面啊，或者是在我们的擦手指上面啊会有这样的残留啊，这种是往往是我们的痔疮所带来的啊。当然是我们肠癌所带来的便血往往颜色可能啊偏深啊，深紫色，甚至于夹杂在我们的大便的这样一个这个排泄物当中啊。另外呢可能还夹杂着一些粘液啊，一些看上去不是很好的这样一些物质夹裹在我们的粪便的内部啊，这往往是高度啊提示啊它可能肠道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
0: 那如果要是真的是出现这种排便习惯啊，或者说排便这个节奏啊它的一个不明原因的改变的话，是不是可能也要去怀疑自己出现了这种癌前的症状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排便还挺规律的啊。
1: 对，如果排便不规律，比如说大便次数增多啊，出现腹泻、便秘交替啊，或者是说有排便排不干净的感觉啊，老是想去上厕所但是呢又排不出大便来，排便后有里脊厚重的表现啊，这也是我们肠道在发出一些危险的信号啊，所以一旦出现我们上述所述的症状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0: 您说的这个的话，其实它就是其实每次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它是有明显的便异的，而不是说像有些人可能他只是到了那个点往洗手间一坐啊，不是这种
1: 减压管来减轻肠道梗阻的症状啊，另外可能还需要大量的补液来减少啊一些脱水的一些表现。那对于最关键的还是要查到梗阻的原因啊，找到原因才能好后续的治疗。
0: 这个呢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医生您好啊，患者呢是女性30岁，症状呢是便血，肚子呢一直有拉肚子的痛感，大便的次数呢增多，消化不良，想知道是不是肠癌，肠镜能不能确诊啊，会不会有些细小的癌变肠镜照不到。
1: 的的确确这样的一个患者症状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做肠镜的，因为他长期的便血大便次数也增多啊，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需要做一个肠镜来明确啊。当然其实在做肠镜我们需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术前的准备啊，这里面在做肠镜之前我们提前2天到3天。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回答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我父亲呢体检发现结直肠癌，伴有啊肠梗阻，之前呢便秘有2到3年的时间，偶尔呢会便血，1年前开始呢出现消瘦的情况啊，但是肿瘤呢比较的复杂，没办法直接手术，需要先化疗。想问一下，像我父亲这样的情况，真的必须要化疗吗？
1: 是的，其实一般确诊肠癌，我们首先会找外科医生啊，
0: 是，
1: 那么做一个手术的切除，就达到我们治疗的目标了。但是呢对于一些患者往往他发现的比较晚啊，比较情况比较复杂，甚至于合并了一些远处的转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手术能根本解决这样一个疾病的状态，这时候呢可能需要我们多学科的参与啊，尤其是肿瘤内科其实在我们肠癌的治疗过程中呢至关重要啊。那么就像这个患者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肿瘤，那么可能一些术前的影像学的评估啊，那么并不能说马上去做局部的治疗。
0: 您说的这个2厘米的这个息肉真的挺大的了啊。那像这么大的息肉的话，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或多或少会不会除了我们说的这个便血以外的话，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呢？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在肠镜的筛查过程中是比较常见的
0: 啊，
1: 有些人群他在做肠镜之前没有任何的症状结果发现就有大大小小的甚至很大的息肉存在。
0: 都说做完肠镜如果要是在肠镜的过程当中真的切除息肉的话，我切完之后我要住院几天，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就像如果对于一些大的息肉做了我们的局部的切除之后需要给肠道一个休养的时间，所以我们要进食，那这时候就需要住院进行我们的输液治疗，所以往往这样的人需要在医院治疗2到3天才可以出院。
0: 就是要观测一下后续这个

0: 身体的状况如何，
1: 包括后期有没有出血啊，这些风险啊，以及其他的感染啊等等情况。
0: 很多人做完这个肠镜检查，或者说做完息肉的这个切除之后，会发现可能过了两三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息肉又发生了，复发的概率这么高吗？
1: 的的确确，息肉的复发率还是比较高的啊。这里面，我们也有一项数据吧，差不多可能有50%的初次诊断有息肉的人群，他会在未来的1到2年啊再次出现息肉、腺瘤啊，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一般当初次发现有腺瘤息肉的这样的人群，我们强调在第2年再次进行一些复查啊，以便发现新的前次未被发现的一些腺瘤息肉。我们再去到我们的这个
0: 洗手间、
1: 然后按下我们的手机按钮，让这个人工电子肛门开放，让粪便得以排出。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这个思路、所以目前也在跟一些生物学家、包括电子这个厂家在合作、未来有可能真的对于一些无法保肛的人群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工的肛门。
0: 是的，是的，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前沿的研究的话，我们真的觉得还是无数的医务工作者，我们的科研的人员，然后在为我们健康在做相关的一些努力啊。包括像现在您说到的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具身智能机器人那种感觉啊，就是它能自我的进行一个监测，然后同时能够一键来进行一个操作。我们未来如果能真实现的话，很多的结直肠肿瘤的患者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心理的负担就会减少很多很多了，很多人不会去纠结说，哎呀，我是不是要试这个，我尝试一下保肛，而是可能就是为了我的这个生存的概率的提升啊，能达到临床的一个治愈的话，我可能会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的话，就起码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啊，我就可以往这条路走了，是吗？如果还有些患者，可能他的位置真的长得不是特别的好，甚至可能没办法立马进行手术，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做新辅助的这种放疗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呢？
1: 对，那么新辅助放化疗呢，其实它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保肛的概率，另一方面其实从我们肿瘤复发的角度啊，新辅助化放疗它可以减少我们局部复发啊，远处转移的风险，所以对于进展期的直肠癌，我们还是特别强调做新辅助的化放疗，当然这个还要依据我们多学科团队讨论的总体意见啊，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做新辅助、有些外科医生认为这个位置相对比较高啊，或者是说相对比较早的病变，他也可以直接手术啊，不需要额外的去做新辅助治疗。但是对于一些局部进展期相对比较晚的，那么位置比较低，我们通过新辅助化放疗的的确确也是增加了我们保肛的概率啊，这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疗能达到更好的保肛，患者的眼期生存都得到改善啊，这是我们也是一直非常推崇这样一个治疗的理念。
0: 就是希望就在手术治疗之前把这个肿瘤先给它缩小缩小啊，让我们这个肿瘤在手术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方便啊，完整的把它给切除。
1: 切除。
0: 那如果要是想要去减少复发转移的概率的话，也是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来规避复发转移？
1: 为了减少术后复发转移的风险啊，其实我们药物治疗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包括我们结肠癌，我们目前大部分的三期结肠癌还是要接受我们的术后的辅助的化疗。的的确确呢，这样的化疗差不多能提升20%的这样一个疾病的一个无瘤状态。
0: 那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2: 风高浪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玉米价格接连冲上3年多来的高位。联合国粮农组织7月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升至131.1点，创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多家国际金融机构预计，新一轮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将在明年爆发。本轮国际粮价上涨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俄乌冲突持续焦灼，黑海粮食外运通道受阻，全球小麦和玉米供应骤然收紧。中东战火波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输，能源与化肥价格随之暴涨，全面推高粮食生产成本。此外，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冲击全球农业生产，全球粮食减产预期不断强化。为了自保，多个主产国重启粮食出口限制措施，西方多国重建或扩充粮食储备，进一步抽紧国际市场的流通阀门。更令人担忧的是，花旗、摩根大通、汇丰等国际金融机构借地缘冲突、极端气候等因素炒作粮食危机，放大粮食价格波动。多重变量共振之下，国际粮价应声而起，全球粮食危机阴云密布。
3: 村民徐世阳介绍，他们村几乎家家户户养殖小龙虾，虽然收益可观，但一旦遭遇闷热等恶劣天气，小龙虾极易大面积死亡，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风险和损失。
4: 遇到这个极端天气，龙虾死亡率很大。一般这个暴雨天咯，或者这个天气猛热的时候的，对龙虾生长都有极大的影响。有时候就是不但白养还有贴本。
3: 为彻底破解这一养殖痛点，今年上半年，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业务人员的推广下，徐世阳率先投保了小龙虾养殖综合气象指数保险。该保险精准对标小龙虾养殖核心风险设计，保险期内若出现强降雨、持续高温等灾害性天气，达到一定基值即可按照标准申领理赔，有效化解养殖户的后顾之忧，也让他们吃下了定心丸。
4: 我们红龙镇这个养龙虾的基本都买了这个中国人寿的保险，遇到极端天气是没得心里就能放心了，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很担心的。
3: 据了解，在盱眙，像徐世阳这样的小龙虾养殖户数以千计，而此次落地的小龙虾养殖综合气象指数保险，依托气象加保险联动新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龙虾养殖的风险抵御难。

0: 难题，也为盱眙小龙虾产业规模化、规范化、良性化发展提供了保障。
1: 我们公司和气象部门共建了一个保险专业气象服务平台，我们会根据平台提供的灾害天气信息进行统计，当受灾天数达到一定基值时，将对龙虾养殖户进行理赔，以此降低养殖户的风险。
2: 这给盱眙的龙虾养殖户吃了一颗定心丸。现代食品产业是徐州市的优势特色产业之一，被列入了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今呢，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与旺盛的市场流量，徐州食品产品正聚焦产业链群培育，重点品类突破与自主品牌升级，全力推动传统的食品加工向现代食品产业提质跃升，加快打造千亿级地标产业。好，我们来听一下。
3: 走进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苏美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作为国内复合调味品领域的头部企业，美新食品专注于汤汁酱料的研发与生产。
2: 今年以来，盐城市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四好农路提质、农村桥梁消险惠民工程，同步推进项目建设与路域环境整治，全力补齐农村交通短板，优化道路沿线风貌，用畅通安全的路桥设施擦亮和美乡村底色，其实把交通民生工程办成群众满意的暖心工程。好，我们来听盐城台发来的报道。
4: 乡村振兴交通先行，在建鲁县道路施工现场，两台沥青摊铺机、四台压路机同步作业，一车车沥青均匀铺洒，压路机往复碾压，坚实平整的路面渐次成型。建鲁县改造工程全长4公里，宽度9米，待沥青摊铺完成后，还将同步实施路面划线、安装交通指示牌等配套工程，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5: 我们是分两个施工队，由二三省道往东，然后二三省道往西，同时施工。我们还是按照保持原来的宽度来进行重新改造，主要是从它的基层和面层进行重新的施工填筑和摊铺。目前的施工进度是已经是进行了摊铺沥青最后阶段，预计到下周9月中旬开放交通，后续的话就可能逐渐的这些路边的护坡还有绿化这些施工。
4: 农村道路改造进度条持续刷新，农村危桥改造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在建湖县上冈镇宋楼村危桥改造现场，老桥拆除工作已完成，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笼下料、焊接绑扎、安装桥台模板。今年建湖全县共有12座危旧桥梁实施改造提升，全面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补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为乡村振兴筑牢交通保障。
6: 这个桥过去是个5米宽，现在我们改造变成7米5宽，快就是双向车道。我们是8月4号开工的，所以我们工期是2个月。现在目前呢，已经弄到台帽自模好，明天浇筑混凝土，到15号上梁板，到20号竣工，包括后梁都浇好了。
4: 今年建湖县全面开展农村交通设施拉网式排查，完成全县1689座农村公路桥梁以及西塘河4座细杆拱桥梁检测，同步推进农村公路两线一路建设，重点打通连接线、延长线、断头路，及时修补破损路面，持续优化县与农村公路路网结构，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
7: 下一步，我局将聚焦农村公路四岔路段提档升级，三类桥梁维修加固，四五类危桥改造消耗。
8: 烂，
9: 对呀，
8: 螃蟹从水里爬上来了。妈妈，秋天好吃。
2: 专攻宠物经济的一些创业型公司，他们锐意进取，在行业内取得了高度认可。那么在前不久呢，我主持的江苏省第10届农村创业大赛的赛场上我见到了位于江苏徐州的中环宠创徐州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峰那么这家公司呢，在业内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他们的主要产品呢是猫砂。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总来讲述他们的创业故事。好，

0: 有请孙总。孙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好，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中关重创徐州宠物用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叫孙峰，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上跟大家沟通。
0: 嗯，好，中环宠创，这个名字说起来有点拗口啊，为什么起这个？
1: 目前基本上都是以普通的这种植物猫砂为主，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在这个传统的植物猫砂基础上去进行了一下延伸，现在主营的产品叫功能性猫砂，
0: 嗯，
1: 就是给这个猫砂呢赋予一些的其他的功能性，让它的这种附加值更高。
0: 嗯，什么样的功能呢？
1: 目前有两款比较主打的产品，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款呢我们叫饮血检测猫砂，
0: 嗯，
1: 因为大多数猫咪呢它的饮水习惯较差，容易呢造成泌尿系统疾病，我们这个饮血猫砂呢可以通过猫咪尿液中是否含有血红蛋白来进行检定，判断猫咪健康。如果存在微量血红蛋白，猫咪呢那个猫砂呢会变色，它提醒主人这个猫咪呢尿漏系统可能存在疾病，
0: 嗯，
1: 啊，及时的介入再去诊疗，啊，这是第一个饮血猫砂。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打产品叫情绪舒缓猫砂，这个可能大家也了解啊，这个猫它的胆子一般都是比较小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它的转展运输或者家里面刚刚喂了新猫，或者说这个猫咪的发情期，它会有恐慌烦躁的一个情绪。然后我们呢采取了一个天然的植物提取物制作了这款情绪舒缓猫砂，它能让那个猫咪的情绪呢舒缓放松，减少这个应激反应带来的伤害。
0: 那这里面放了什么香味儿还是什么？
1: 是一种天然提取的植物精油。
0: 哦，它能闻到。
1: 对，因为宠物的这种猫咪的嗅觉和人类不一样，就人感觉是香的东西，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它并不是友好的，所以它有自己的天然的香水。
0: 哦，就觉得真的很神奇，就是你们怎么知道猫喜欢什么味道的？这个
1: 我们是有自己的养殖基地啊，我过去本人呢也一直在从事宠物方面的工作，从活体繁殖啊到这个宠物赛事都有经历过。所以说这块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我们会判断这个猫咪从小接触的环境，然后它对哪种东西更感兴趣，哪种东西更容易让它放松，这也是经过一个很长时间一个摸索才形成的这些。
0: 你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吗？
1: 是的，我们现在是有自己的科研团队，然后研发这块的话也有联合我们股东方进行一个深入研发，有海外的团队介入。
0: 嗯嗯，那刚才一个说到饮血猫砂，还有个情绪猫砂，你看这猫生活质量多高啊，真的是。刚才这个饮血猫砂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哎，因为现在你是给猫猫狗狗看病花的钱比人还多。
1: 对，是的，
0: 所以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啊它这个肠道情况怎么样的话，也能够减少它的开支啊，对吧？
1: 对，
0: 嗯，
1: 对，是的。
0: 那么

0: 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去延伸，去推广更多的这种功能性产品，针对这个健康检测，针对情绪舒缓，或者针对一些其他方面的，也都有在进行研发。
1: 好，那么这次参加了我们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啊，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获得了是3等奖，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参赛的感受呢？
0: 哦，这次参加大赛对我来说的话，收获其实远远是大于一场比赛的。现场见到了很多新农人，也见到了很多一些新奇的项目。其实我在做这个就参赛之前啊，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农业并不是单纯的就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状态。也有很多一些很有灵感或者很有潜质的一些项目，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我们当然也会再把这个赛场的这些收获呢，转为一些实干的动力，继续呢把我们的功能性植物贸易产业链呢深耕，坚持科技创新，做好我们的品质管控，实实在在的扎根乡土，把这个产业啊做好做强。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啊，刚才呢我们采访到的是来自徐州的一家企业啊，它呢是主要从事猫砂方面的一些生产的，叫中环宠创徐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刚才听了孙峰的介绍之后呢，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啊，他们是抓住了宠物经济的风口啊，把普通的这样一个猫砂呢，他们还把它升级到了健康监测的功能赛道，而且打开了海外市场，这个就非常的了不起。并且据我所了解呢，这家企业呢，它是落户在贾汪，徐州的贾汪区。如果说你了解的话呢，应该知道贾汪曾经呢，它主要是以煤矿为主的这么一个区啊。但现在呢，这个很多煤矿企业都关闭了，他们要转换赛道啊，向更环保的、更有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些赛道呢去发展。那么现在呢，他们打开了这样一个宠物赛道的市场，在贾汪区的话，他们的这个宠物企业其实就是宠物相关的一些企业啊，远不止这一家，有很多家啊宠物系列产品的一些企业啊。那么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些朋友对于猫砂行业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呢猫砂行业它内卷也是比较激烈的啊，而且呢是重货物流成本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现状，原料呢也是受到大宗商品影响比较大，所以出海呢也要应对海外的一些环保认证，其实呢要求非常高，这个呢也需要企业呢去构建属于自己的核心壁垒啊，才能够更有竞争力。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

0: 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十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不错。
2: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黄金年消费近千吨，人才缺口催生黄金鉴定估价师新职业。
6: 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
5: 掺假手段花样百出，鉴定师如何见招拆招？
7: 什么？你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啊，并且我们这边是公对私的一个打款啊，也是实时到账的。
5: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7: 啊，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啊，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啊，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啊，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啊，像咱们遇到一些 K 金首饰和轴金首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在熔烧之前给它区分开来，避免合并熔烧影响它的一个纯度。啊，我们不光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啊，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啊，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年长的一个消费者啊，过来处理这个金条，啊，但是呢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啊，看到它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他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啊，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啊。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啊，还或者是旅游购金啊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很容易上当受骗啊。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啊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5: 黄伟强今年5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8: 薪资水平怎么样？
7: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一般的一个薪资组成架构都是底薪加一个提成，正常水平都是在6-8千的一个水平啊，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万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啊这个行业已经是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 以及一个纯度的一个分析。

0: 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啊，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这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1: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牟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各类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例如用伪证克扣克重还有一些通过融销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1: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2: 在20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经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

0: 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0: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是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比如这个是玫瑰金的18K 镶嵌的一个手镯，它的工艺是十分的精美，都镶嵌了一个珠宝，跟着它的含金量是75%是足金，还有25%是铜。这个是9K 的一个耳环，它的含金量是34%。这个是一个有高级设计感的大耳环，它是用了14K 的一个含金量来镶嵌的，14K 的含金量是有54%是足金，剩下的是银跟铜。黄金鉴定估价
2: 10000这一个区间的。
1: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3: 对，1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4: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铸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3: 2块。
4: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3: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1: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4: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铸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铸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4:9，它的那个公差是否一个正公差，以及它的金条的表面的工艺是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艺，有没有一些凹凸点呢，或者带黑点呢，这些比较特殊异常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些都达标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1: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金凭借高硬度和立体造型，古法金则因其亚光质感和文化底蕴，在定价上都与普通足金存在明显差异。准确识别并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4: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
1: 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如今许多懂美学善运营的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将沉睡多年的乡村资源盘活成热门的网红旅游目的地，既看得见乡愁，又是假期出游的好选择，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打卡。 浙江湖州。

0: 南浔善莲镇的姚里村，白墙黛瓦倒映湖样，斑斓墙绘点缀街巷，江南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姚里村以传统柴烧工艺闻名，烧制的青瓦曾铺展在江南无数的屋檐上。您可能想象不到，在2023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老年人居多的空心村，而经过2年多的改造，这里已经华丽转身成了热闹的儿童友好艺术村。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了200万元，人气也越来越旺。村子累计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不少杭州、上海、苏州的游客专门带孩子来过周末。姚里村面貌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村委会主任何明发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了专业设计运营团队，一起合作改造出来的。
1: 想把这个米粒的环境呢变成米粒的经济，我们呢就是说怎么样把自己那个村庄盘活，有造血功能。所以呢，我们到处都在找那个运营团队。黄冰冰他们团队呢来了之后呢，他们没给我说钱，他只要我资源资产给到他，他能就帮我呢。
0: 模式，村集体以闲置农房、老厂房、土地等经营性资产作价入股，黄冰冰。

0: 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1: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2: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1: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3: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从大型邮轮到 LNG 运输船，上半年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频频摘取，中国造船业有怎样的硬实力？
4: 中国造船工业呢，就是在继续进步，而且呢，速度还很快。
3: 经略海洋，逐梦深蓝，15五开局，如何激活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5: 我们立项一共发明专利一共是158项，我们每年要投入这个研发费用5000多万。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海洋大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这片广袤的蓝色疆域为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和丰厚资源。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相关领域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蓝色引擎动能强劲。那么上半年蔚蓝海域涌现出哪些产业发展新亮点？面向15五蓝色宝库又将如何激活发展新动能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上海外高桥造船厂，中国规模最大的船舶制造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这里诞生了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已经建造完成，进入内饰装修阶段。
2: 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到了接近完工了。你看客人师傅们都是在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美化工作。
1: 目前爱达花城号整船完工进度已经突破98%，距离正式扬帆起航仅剩最后一步。这艘大型邮轮船体总长341米，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首尾相连的长度，高度更是堪比倒置的埃菲尔铁塔，规模肉眼可见，气势十足。全船配备2130间客房，最大载客量可达5232人。爱达花城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里面的设施应有尽有。大型邮轮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检验一个国家综合造船实力的标志之一。这是一个多月前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任务驶回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时的场景。来自12要求，国产邮轮的强势崛起不仅补齐了我国高端邮轮制造的产业短板，更硬生生闯出来一条属于中国本土邮轮人才的成长快车道。
3: 准备跳。
1: 准早已跳出单一海上出行的局限，成为撬动母港城市及长三角全域文旅消费的超级牛。
4: 我们惊喜中国船舶工业也给我们这个全国啊。

0: 一个惊喜。
1: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和1.4万多公里岛屿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十四五期间，中国海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如今，在过去主要靠天吃饭的海洋渔业领域，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发生。这里是山东威海海域，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正在这里作业。不久前，这里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的起捕。工作人员用渔网把三文鱼聚集到饲养池的一个角落，再用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起来。三文鱼们通过这个绿色管道进入到隔壁的暂存池里进行缓冲。这次首捕完成，也标志着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完成了从投苗养殖到收获的全流程循环。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因此这里也成为了这些鱼儿生长的黄金地带。
2: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5月到9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水下10米至20米甚至30米水深的地方水温越来越低啊，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14到18度是它的最佳水温。
1: 光有适宜的外部生长环境还不够，要想鱼儿们长得好，离不开鱼儿们生活的这座钢铁城堡。整个苏海一号就是这些鱼儿们的海上别墅，15个封闭式养殖舱就是鱼儿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运动场。
3: 苏海一号相当于3000亩养殖鱼塘的大小，那么它可以为我们的三文鱼提供足够的养殖空间，让它去生存、去游泳、去活动。
1: 苏海一号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在这里，这些鱼儿们的房子不仅够大，还满满智慧范儿。搭载的全船智控系统可以实现养殖环境监控、集中自动投饲、船岸一体化管控。鱼儿们在这里就像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房，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3: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船上每个养殖舱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着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地。
1: 苏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智能的养殖平台，它还搭配了船载出加工中心，刚起捕的三文鱼通过泵吸通道进入加工线，再经过扎鳃放血、蓄脏、预冷、装箱等环节后，在船上完成初步的加工处理。完成初步加工的三文鱼随即装箱，通过渔货运输船转运上岸，再根据不同消费场景加工成冰鲜整鱼、鱼块、鱼柳、刺身等产品。
4: 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金身加工的环节，最快24小时可以到达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市场，那么这在时效上、在新鲜度上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三文鱼市场规模已超100亿元，80%以上依赖进口。苏海一号稳定运营后，满产每年可达6000到8000吨，相当于每天市场上多出20吨的国产鲜鱼供应，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多元化15供给体系，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不断上新的深远海养殖蓝色引擎正为海上养殖业转型升级提供澎湃动力。不只是深海养殖，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的科创赛道同样发展迅速。这里是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的实验室里，于广碧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新的海洋药物研发。博士生尹梦飞负责的是一款治疗肺纤维化的海洋药物，它的原材料来自于深海的一种藻类。不久前，这款药物正式进入药效验证阶段。
5: 今天主要是通过前期进行化合物的一个

0: 荧光标记，然后通过伪静脉的方式注射到小鼠中，4到6个小时之后解剖小鼠。
1: 大不大？
2: 于广利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实际上，他们团队的60多名学生，每个人都承担着一项海洋药物的研究。在这其中，有10多项海洋药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研究阶段。
3: 海洋生物是高盐、高压、寡营养，那么特殊的环境，那无论是海藻、海洋动物，它的海洋微生物，它的这个生存代谢机制是跟陆地不一样的，它能产生一些比较结构比较独特的化合物，很容易开发它的原创的药物。
2: 今年62岁的于补了国内临床治疗的空白。新药研发的最难一步，就是从实验室克己小试样品跨越到工业化公斤级量产。2013年，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成立，扛起了助力海洋药物研发关键衔接的重任。
4: 在我们研究院呢，我们大概汇聚了将近200人的这样的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工程化的开发队伍。然后呢，我们有12大开发平台，就涵盖了我们做药物开发的各个环节和链条。这样的话，就为我们高校院所的一些原始创新成果，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进行一个熟化、孵化与转化，进而创造了这么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2: 在青岛一家海洋制药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正是我国首款现代海洋药物藻酸双酯钠。每年他们投入销售收入的8%作为研发费用，推进海洋药物的研发。
5: 那么我们现在又发展了2项产品，一个是 LY102，治疗这个病毒性肝炎。另外，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力军呢？答案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这份量是实打实的压舱石。那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旗呢？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具体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三样不仅国内卖的火，海外更是卖断货，产线都忙不过来。我们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大家对 3D 打印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可爱的玩具，还是一个家用收纳？这些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变得常见，但是 3D 打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能把它玩出花呢？在深圳，一个发烧友用 3D 打印完成了他房间的全屋定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幻？走，我们这就去他的房间看一看。
2: Hello， 一飞，欢迎来到我家。
3: 波哥，听说你用 3D 打印定制了一个家，
2: 因为我对 3D 打印技术太热爱了，所以我把家里面能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来的东西都替换了。
1: 陈波是 3D 打印圈内小有名气的发烧友，人称波哥。从去年11月开始，陈波花了240天时间，只靠 3D 打印完成了这套两室一厅的软装布置，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者慕名而来，看看他的入住体验到底如何呢？
2: 进来这个客厅里面，然后你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做到了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替代的。
3: 看来要考考我，大玩具肯定是 3D 打印出来的 ，3D 打印的。这个花肯定也是 3D 打印的，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一摸就能摸出来。
2: 那你看看
3: 这个灯，
2: 啊，
3: 肯定也是 3D 打印。
2: 啊，这个灯泡肯定不能 3D 打印，但是这个灯罩确实是 3D 打印的。
3: 灯罩也是 3D 打印的。
2: 对。
3: 这个灯罩啊，实际上一摸也能摸出那种 3D 打印稍微有点粗糙的质感。
1: 很多人以为 3D 打印只能打塑料，其实远远不止。记者摸到的金属件是钛合金粉末激光烧结出来的，另一件陶瓷杯是用陶泥打印完再进窑烧制而成的，硬的、软的、金属的、陶瓷的都能打。也就是说，能打出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放到打印机里的材料。

0: 然而 3D 打印技术的门道还不止在材料上，
1: 而且这还不是它的一个极限
2: 啊。说
1: 对啊，我们身后的这个沙发，其实你看一下，你坐一下，
2: 这可以坐吗？
1: 可以坐，没问题。
2: 坐起来的感觉呀，稍微有点偏硬，就不像家里的沙发，然后一坐下去就可以陷下去靠下去那种感觉。
1: 对，
2: 摸起来呢，手感也还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细腻，没有那么粗糙的纹理感。

0: 行业的投资啊，在新增生产力里头就包括了啊这个新型储能啊，还有算电协同啊，所以说国家的以后的发展现在也非常的明确，一个是东数西算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啊地区发的这些绿电啊，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啊，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啊，是资源啊，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啊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啊，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1: 储能电
2: 力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1: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3: 工业不仅稳住了基本盘，更成为拉动经济前行的主力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1: 看公映，暑期档电影市场有哪些新观察，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2: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其实来蓬莱不一定非要找神仙，也可
1: 月1:1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包括核心场景龙餐馆和异国城镇街区。青岛当地还推出票根经济等多项促消费举措，让电影的流量变成拉动城市消费的增量。山东蓬莱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丹崖山下一场国风巡游正在上演。八仙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烟火气的一群神仙。
2: 穿过这道牌楼，我们就从人间走到了仙境。蓬莱仙境有求必应。其实来蓬莱不一定非要找神仙，也可以找找法器，寻找美好的祈愿。我们看到的这些八仙法器，它们的纹样被称作暗八仙。葫芦代表着福寿安康，蒲扇寓意着风生水起，荷花代表着洁净和睦。中国人把八仙的精神和美好的祈愿都揉进了暗八仙的这些纹样里，从皇家宫殿到普通的建筑、瓷器、衣物、摆件，处处可见。
1: 八仙播出后，很多处细节被大家捕捉。影片中那些飘逸的几乎要飞出银幕的祥云与飘带，仙人身上宽袍大袖的衣纹气韵，就来自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招元图》。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掀起沉浸式研学热潮，壁画研学课程今年预约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3: 这个暑期跟着电影去旅游的热度在持续攀升，那么电影的流量，邢老师觉得会激发出哪些文旅消费新的增量？
4: 我们说影片的热度啊，很快就转为取景地的一个打卡的游客地段，去催生了一个主体打卡线的这么一个热度，拓宽了一个基本的游客量。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上周刚去这个福建调研，看回了一个叫影视剧叫《再回闽南》，它里面是跟那个阿妈的情书里边，反正我是看完我自己被感动了。里边你感觉这个乔批，刚开始他没有读的时候我们还没，他用一个很特殊声调去读完乔批的时候，沉浸式跟着他进行行进的时候，我完全的感觉到就是咱们跟阿妈情书为什么
5: 家呀走得越来越好。
3: 暑期档迎来收官，票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去年，其中多部国产影片获得好的口碑。
6: 60万亿，这10万亿的增量应该从哪里来？另外呢，设定这样一个目标又是出于一个怎样的考量？对这个问题，周密你怎么看？
7: 我们知道呢，其实消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它是有延续性的。那么其实您刚刚讲这两个数据，我还想补充两个数据。那么我们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全社会的社交零总额只有4万亿元。那么我们到了2019年呢，我们增长到了40万亿，也就是说从2001年到2019年这18年增长了10倍。那么从2019年再到2025年又过了6年的时间，6年又增长了10万亿。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个消费的增长的速度并不是一个均匀的速度。那么我个人理解啊，它也是跟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人民收入的改变是有一个相关性的。那么我想这里边的这些政策里边呢，除了对于扩大居民收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措施之外呢，其实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10万亿。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短板给它弥补起来。因为中国的这个地大物博，我们的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地方是非常的多元化的。有些地方在东部地区，我们可以这个今天买了，明天就能送到；但是在中西部地区，可能你要等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有些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原来我们想买一些东西，可以马上就能买到，但是在现在呢，可能有些地方还在物流上会有一些短板。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把这个短板给它弥补起来。前几天呢，这个县域经济的这种促进消费的这个政策也是非常清晰的说明，我们要把这些县域经济下沉市场，让它能够补齐，让这些消费者能够有权利有能力去消费到这些主流的产品。那么以前这些产品他们可能要到大城市才能买得到，未来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可以买得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短板的增量。这个增量呢，其实规模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那如果中部、西部都能够有所增长的话，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增长的。第二部分呢，其实是要筑长板，我把它这么来归纳。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经济消费的这些产品中啊，很多都是传统的一些消费品。传统消费品呢，以前是满足了基本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些洗衣

0: 洗衣机啊、冰箱啊，它都是满足相关的一些基本的需求。但是未来呢，可能有更多的新的一些提升的空间，所以这些品质的这些产品，它的升级又会带来进一步的这个增量。所以我个人感觉呢，这个10万亿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多啊，但是呢，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呢，其实是很容易啊，很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按照2025年到2030年啊，基本上它的年均的增速大概是3.7左右。对，这样的一个增速呢，如果我们能够持续下去，甚至啊进一步的提升，我个人觉得这个增量还是能够实现的。
1: 虽然说这个增速比头十年甚至是头20年要下降了不少，但是这个体量比原来大了很多。所以你刚才说，能够实现，但恐怕这个实现的过程也是需要我们付出很艰巨的努力的。
0: 是。
1: 另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汽车消费啊，在社零当中的占比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看到文件在第一部分就明确提出来，要破除汽车流通不合理限制，推进二手车发票的全国互认。那王鑫，你如何看待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我们汽车市场的消费带来怎样的影响？
2: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我觉得里面有两个关键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关键词叫做全链条的扩大消费。那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要加。
3: 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4: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
5: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3: 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
1: 求真正的需求它应该具备哪些特征？
2: 我相信啊，这个既然智能消费它被定义为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那么它的需求一定广泛存在。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呢，还是要找到那些这个刚需。那么抓住并且服务这些刚需，它才能让这个新机会变成真机会。那怎么抓住、识别并这个服务好这些刚需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啊，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件事要做。第一个呢，就是识别这些刚需。那些花拳绣腿的我们不能看啊，那些堆叠参数的我们不能看，但是凡是服务于像安全风险相关的、像健康管理相关的、像这个降本增效相关的、像这个情绪价值相关的，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实实在在需要的，
1: 就真正能帮我们解决问题。
2: 解决问题，没错。那这些需求一定是广泛存在的，所以要识别，要聚焦。那这是第一点。那光有这个还不够，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怎么服务它。那在这个一个新产品投入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常见的名词啊，叫做产品市场匹配，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那简单说就是你要提供一个产品和服务能够解决这个对应的需求。但是想要实现这样一种匹配，其实并不容易。首先你得找准你的用户在哪里，那你的用户的年龄啊、性别啊、这个职业类型啊、包括所处的地域啊等等，这些其实是你的用户画像。首先你要把它画准。第二个呢，你还得打磨你的产品功能。如果是这个偏娱乐型的，你可能不需要那么的精准，但是你如果是低容错的、零容错的，那你可能需要工业级的甚至要可解释性的。
1: 对，
2: 那第三呢，可能还有价格问题，对吧？那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免费让大家来试用，可能谁都愿意用，但是你一旦标了一个价格，可能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那这些其实都是

0: 抛售行情，多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新高。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破4.81%，创下2023年十月份以来的新高。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时隔30年首次突破3%。此外，英国、德国、法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也纷纷创下新高。全球债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全球债市震荡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想请江老师给我们大家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国债的收益率走高意味着国债就遭到了投资者的一个抛售。
1: 其实这个很多人会有一个误会化，觉得这个国债收益率高了应该是更有吸引力了，大家都去买这个国债，它的价格应该更高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反而代表这个价格下降呢？这个是因为大家就是误会了这个债券收益率和票面利率的一个区别。我们讲到这个债券收益率的时候，它其实一般指的是到期收益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市场上以现在这个价格买入这个国债，并持有到期，拿到我应该拿的本金和利息，我能够实现的这个实际收益率是多少？那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就是
2: 全球的国债收益率一度达到了2位数。再比如说比较近的，像2022年美联储这个带头的发狠的加息，全球股债双杀，20天的累计涨幅达到60多个 BP 哈。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一次多国的债券收益率同步走高，毛是美债，病根呢是各国的赤字，而他们的催化剂就是这一次的油价，这个三件套同步出现，也就说明其实资金呢在后低利率时代便宜钱再想重回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小了。
0: 那这么多国家，尤其我们看到都是主要的经济体啊，他们国家的这些债券的收益率不断的攀升至多年来的这样一个高位，而且就像刚才福江说的是同步攀升的这样一个状态。江老师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背后的驱动因素都有哪些，接下来这样的一个现象又会给全球的市场带来哪些主要的影响？
1: 好的，刚才其实杨老师已经讲的比较全面了哈。其实这个背后的因素呢，就是多重因素在同时推高，一个就是油价带来的这个高通胀，一个就是说我的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还有一个就是各个国家都在这个不停的发新的这个国债。我再给稍微就是解释一下哈，就是首先呢，从这个高通胀来说，为什么我高通胀了之后我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会下行呢？就是说我高通胀之后，我们说这个钱会贬值，也就是说我买了债券，我拿到的这个收益这个利息它就贬值了，也就意味着我如这个债券就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了，我就会抛售债券。我们刚才讲了，债券收益率和它的这个价格是反向的，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大家都在抛售之后，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第二个就是个加息预期，因为加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这个市场的利率更高了，也就是新发的国债呢就会有更高的收益率，那我现存的这些国债就没有吸引力了，对吧？比如我现在持有的是3%的利率的国债，那市场发一个5%的国债的话，那我就会把3%的这个国债抛掉，去买那5%的国债。所以我把3%的国债一抛，这个债券价格一下跌，收益率上来了。所以这为什么我们看到收益率在上升？那么第三个就是全球都在这里还供应，就是说这个国债已经大家都在卖了。好，各个国家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美国啊、德国都在这个狂发新债。那这个时候供给过度，那你如果收益率再不提升的话，那这个价格又下去了。所以这几重因素都导致了我们看到这收益率上升。那么它的影响呢，对全球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有几个方面，第一呢，美债是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安全资产啊，机构、个人、国家都持有大量的这个美债。那么随着这个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拼命的抛售，因为它的越抛售这价格就越低，越低你账面的损失就会越大，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这个金融问题啊。第二个是股票。股票的话，它的这个定价基准就是这个十年期美国国债的这个收益率。这个收益率上升以后，意味着这个股市会有一个下跌。那么越是这种高科技的股票，就是我这个收益越依赖于未来的这个收益来画饼来兑现的，它就会跌得越多。为啥呢？因为我直接去买现在4%、5%的国债就可以了，带来的收益又稳定，我没必要去搏这个更高的。 第三个到这个企业和居民层面，就意味着我这个收益率上升之后，是企业的这个借贷的成本会上升，然后居民买房子的这个成本会上升，消费会下降。那么在具体到各个国家来说，也会带来一个债务漩涡，就是我的这个收益率，债券收益率上来之后，我要付的利息就越多了，然后我这个国家财政赤字就更多了，更多我就要需要发更多。

0: 债，发更多债，我就供给又更多了，更多之后这个债券价格又下跌，收益率得更高，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要小心日本的蝴蝶效应，因为日本过去一直是非常低的利率，大家都是从这个免费，就是像免费一样借日元去炒去买这个全球的高息资产，那如果现在日元也跟着持续加息的话，就会使得大量的这些所谓的套利交易的人，他们就会卖掉手里持有的这些美元资产，然后去还日元，就会引发全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前段时间已经发生过一次了，所以现在也是大家就是非常小心的一个蝴蝶效应。
1: 嗯，所以富江觉得现在在多国债券收益率上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会不会更大一些？
2: 我觉得美债一抬头啊，新兴市场往往最先被抽血。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债它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和定价锚，那这个美债给的利息越高，那美元资产就越香啊，越香。
3: 多方面，投资者对加息预期升温做出谨慎反应。美国三大股指下跌，美元当天则明显走强，美元指数一度上涨约0.6%。不过，沃什在此次讲话中没有给出美联储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
1: 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点燃了市场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全球债券收益率应声走高。那么为什么美国治理通胀的货币政策成本会向外转嫁到全世界，而现在各国央行又该如何对冲美联储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江老师，
0: 我们说哈，这个美国在治理全球它的通胀的过程中，它的成本是全球买单的哈。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美元，它不光是美国的一个货币，它在全球的这个货币和贸易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美元现在它这种做法，向全世界这个让全世界为它买单，其实也在削弱啊，就是美元在这个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这个地位哈，容易让别人开始质疑美元的这个可靠性。那么我们说呢，就是说在美国前财长哈，他在那个康纳利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言，就是说这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我们说这么多年过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句话现在依然还是成立的。为什么说这个美元它这个美国它治理通胀反而是全世界的麻烦哈？刚才第一个原因，其实刚才杨老师也提到过，就是它美国它在制定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它只考虑我本国的情况，就是美元是全球的这个货币，但是呢，我制定我的货币政策，我不考虑全球其他国家什么情况，我就考虑说我自己通胀了，或者我是这个失业率高了，我就要去调我的这个货币政策，就加息降息这些，那么就会导致其他国家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负面影响，就尤其是刚才新兴市场这一些，墨西哥危机啊，这个巴西啊，斯里兰卡呀，还有亚洲金融危机啊，很多都是印度啊，这些货币都被它搞得七荤八素。有一个统计，就80年以来，美联储发起了这个8轮加息，其中6轮是伴随着新兴市场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会向外界转嫁。那么它这个为什么能够转嫁？因为就是说它占据全球地位，一个外汇储备它占了60%，国际贸易结算占了80%，所以它的这个地位就使得它能够向外去传导。那么传导的渠道呢，主要是4个，第一个就是资本流动，就是当它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从全球各国跑来买美债，就会导致本国的这个资产会流失和下跌。第二个就是这个汇率渠道，就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得贬值，那你的资产又遇到抛售。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输入这个债务渠道，就是各个国家都可能会欠了一些美元的债务，那它一加息之后，大家的这个债务都增加了，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加息能把别的国家那个债务危机给引爆了。最后一个渠道就是这个这个资产价格的渠道，因为大家都是用它的美债收益率作为这个贴现率的，所以它上升之后呢，所有的这个资产价格都在下跌。那么怎么应对呢？哈，就是说其实没有完美的解法，都是被动防御啊，就是说大约可以有5道防线。第一个呢，就是跟着加息啊，就是美国加息我也加息，因为这样子我就能跟上你的步伐。我要不加息，那我的钱都跑到你那儿去了，所以就被动加息。但如果你本国的这个问题有很多问题的话，你就跟不上，你就被动跟着这个贬。日本就是这种情况遇到。这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用外汇储备，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跑了，跑了之后你的这个你本国货币没人要了，你就贬值了，怎么办呢？你就动用你的这个外汇储备去买这个本币，啊，但这样子的话就取决于你的这个本币到底够不够。其实日本已经干预过好几次了，现在越来越这个。就是效果越来越不明显啊。第三个，你可以通过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管理，简而言之，我就限制资本外流，你就是不准出去，或者我严格限制你的外流，这也是一个办法。

0: 这四个就我可以通过一些央行货币的互换网络，就我遇到流动性危机了，我可以跟这个多边利用这个多边协议去借一些美元来给我流动性。最后一个根本性的办法呢，就是降低对美元的一个结构性的依赖，就是我做大做强自己，我让自己这个其他的储备变更多，我的实力更强大啊，就是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依赖。但是基本上呢都是一个被动的防御啊，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还是要靠这个刚才杨老师说的办法，就是我
1: 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介绍了15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带来
2: 我们的线下来不仅仅是体育的乘除效应，它可能还有线下对线上的乘除效应，所以我把它叫乘方效应。再一个呢，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现在也在关注苏超的另外的一种效应，我们把它叫创新扩散的效应。就是苏超呢，它大大的加强了13太保，就是他们的13个地级市啊，他们之间的有机团结。所谓的有机团结，就是人与人之间原来是为了相同的素质、相同的点而团结起来。但是呢，一场赛事呢，在竞争和合作之中呢，点燃了一种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也愿意团结起来。这个呢，对城市之间的创新扩散啊，共同专利的申请呢，带来了一个显著的推动。那么这种推动、这种效应，我们也观察到，它还在向除了13太保以外的它的县域经济里这个弥漫辐射。这样呢，我觉得下一步呢赛事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呢也会显现出来。最后呢，我觉得我们还关注到呢，如果这个赛事它能够长期的举办下去，它实质上呢容易转换成一个城市长期的资产，或者我们叫它长期的文化资产。那么文化资产呢，通过运营，通过这个不断的迭代以后呢，它就能够产生城市不仅仅是品牌，实际上整个城市呢未来吸引投资、吸引高消费人群、这个高端人才的一个集聚器。
1: 其实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不仅是赛事火热啊，其实现在户外运动也是热力十足。周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这对于推动我们现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3: 户外运动呢，实际上这个范围还是挺广的。户外呢，就是只要不在屋子里边，都算是户外运动。我个人呢，其实还是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我觉得户外运动本身，它就给人一种非常能够亲近自然的一种感觉。现在呢，都市，尤其是在大都市，人们待在市里边待久了，他就愿意到户外去享受一些新鲜的空气，享受阳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那么户外运动呢，有很多种了，有一些可能也是赛事啊，比如说现在有些户外运动的这些比赛。我想这些可能刚才魏老师都讲过了，但是能够把你的这些差别锻炼的量和对你身体的影响记录下来，进行一些模拟，科学的去引导，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发展是非常的有效的。就是你要锻炼的目的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得非常强壮，但是他要能够更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的赋能啊，我觉得能够使得我们更有效的去满足这些差异化的需求。你比如说，你可能练的原来都是一些大肌肉啊，都是外边能看到的，但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内部的一些深层的肌肉，它是更需要锻炼的。你如果能够保持核心的稳定，保持关节的灵活，又保持肌肉的力量，这几者之间是需要进行平衡的。所以我想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这个出现，使得我们以前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要去鉴定每一个人的差异性的时候，变得非常的困难。现在呢，很容易了，它通过一定的方式去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个数据反馈到这个服务器，然后大家进行科学的这种指导。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产业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利的，未来也会增加更多的可能性，提高我们的效率。
1: 那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提到，到2030年要努力实现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这样一个目标啊。那这又会激发消费领域哪些新活力呢？魏老师，
2: 首先呢，我觉得呢，我们要看就是它确实呢，可能对文旅产业啊会带来一些促进作用，把门票经济呢变成票根经济。实际上，大家一提到票根经济就在想，哎，我是不是原来从单一消费变成了一个多点消费啊？实际上，我觉得呢，票根经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很多地方来关注它，就是票根经济实际上它可能会拉动供给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产端，票根呢是 我看一个赛事，我看一场演唱会以后所带来的衍生的一些消费，但是这种消费的升级可能会触动我们生产端的升级。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运动装备，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AI 智能环啊，手环的这个，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很多地方呢它通过赛事能不能发展当地的比较优势产业的一个

个切入点。再一个呢，我觉得呢，我们原来讲户外运动，但是呢，新的机遇是户外运动是个体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一个地方推动户外运动，能不能衍生出来我的户外运动的产业？这个呢，我觉得有几个点。一个呢是户外运动它非常关注的是体育装备产业，那么我的户外运动的群体出来了，我能不能为它配套或者说是演示示范体育装备产业？再一个呢，可能也有一个大家忽视的一个产业，就是关于体育培训。我们现在的户外运动不仅仅是健身需要教练，实际上我们几乎以后未来所有的户外运动，对于教练，对于我的专业的陪玩，以及呢我刚才这个周老师提到的社交搭子，它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一个专业化的培训的市场。最后呢，我觉得呢还有我们的运动康养这一块呢，不仅仅跟我认为是跟文旅产业要共振起来，实质上呢它对我们的老龄化以及呢我们的医药医疗的产业的这种共振是非常有作用的。我记得去年我们调研这个康养产业的时候呢，就特别关注的实质上是医药产业和医疗器械产业。我调南京调研一家上市的那个医疗器械产业，他们原来是 2B 的，也就是说都是给卖给医院的。然后呢，他们的研发人员和负责人有时候就说呢，他们未来十年要做大转型，往哪儿转呢？他说医疗设备实质上呢能够大量的进家庭，家庭要医疗设备不仅仅是用来治疗的，实质上呢也要

0: 硬。
1: 智能驾驶强制国标密集落地，多地扩容 L 三级自动驾驶试点，打造一体化智慧交通生态。
0: 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1: 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跑出中国速度？

0: 仍坚持师傅带徒，加工厂面临用工难题，产业链上下游都离不开专业化的人才。如何打通学校培训与产业升级的壁垒，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是万州考鱼产业与职业教育需要共同破解的新课题。
1: 考鱼产业链涉及到种植、养殖、加工、制造、烹饪、销售各个环节，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0: 三峡库区的烤鱼产业链面临着专业人才的缺口，同时也蕴藏着创业就业的新机遇。700公里外的湖南岳阳，特色烧烤正成为当地职业教育的新赛道。这家成立不久的烧烤学院，自今年4月开课以来，一直颇受关注。这究竟是怎样一所机构？它的教学模式又有何不同呢？记者走进实训课堂时，老师正在讲解五花肉的烤制要点。
2: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农家的土猪肉啊，直接是在我自己农店带过来的啊。
0: 者在当地走访也发现，岳阳当地不少职业院校的学生尚未毕业就被企业提前抢定定向招录。
3: 比如像我们岳阳现代服务职业新设的这个汽车智能技术等24个专业，就与我们目前的岳阳的临港新区的产业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呢就打通了这个人才供给与产业匹配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孤岛。像今年呢，我们有超200家单位到这个现代服务职员进行招聘，毕业生与这个岗位提供匹配比达到了1:15。
0: 一边是产业匹配度高、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火爆场景，一边是亟待转型的开放教育。江宗福看到了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也看到了转型的方向。他决定从职业技能培训入手，试水一条全新的赛道。他瞄准了岳阳的特色烧烤产业。
4: 岳阳烧烤已经成为岳阳一个美食名店。
0: 夜幕降临，街上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三组选手也都进入了状态。售卖比拼过程中，各组表现旗鼓相当，很难看出高下。晚上8点，乔彬彬宣布比赛结束。三位考官对各组2小时销售额与剩余食材做了成本核算后，公布了最终结果。
5: 第一组，秦川、石清峰，你们的成本是183.7块，你们的销售额是314亿，总共盈利127.3。第二组，秦一飞、白冰，你们的成本额是303.8，你们的销售额是230，亏73.8块。第三组，刘星星、申浩然，你们的成本额是295，你们的销售额是500，整个利润是205，第一名就很显然了，那么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刘星星和申浩然。
0: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规则下，三组选手的经营结果却截然不同。有人盈利205元，有人亏损73.8元，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这一组由于剩余食材较多，按规则都视为成本，因此出现了亏损，排名垫底，两人显然有些失落。那么他们是怎么复盘的呢？
6: 是哪些方面做的有失误？
7: 2点吧，一个是位置，二是我们还是没有太主动。
0: 在选手完成自我复盘后，主考官结合整场活动的现场观察，对这一组的售卖策略、经营细节与得失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与分析。
8: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荤素结合一下比较好，但是荤在的就是说做的太多了，就导致很多人就是选择没那么多。这是最主要的。
9: 他们这个成本的核算，因为他没有核算到每一斤出多少串出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造成他们的成本偏高，然后就亏本了。
0: 有一位主考官在点评垫底的这组选手时，首先肯定了他们的优点。
10: 也有做得好的这方面啊，像他们。

0: 这个保鲜膜盖住这里摆放还是很好的。嗯，
1: 那么冠军组究竟胜在哪里呢？
2: 你这里，
3: 在你这里购买的有回头来的，继续买你们的串，之所以你们的销量要比他们都要高，因为你们是显示的，你们选了三种，就是肉，这个
4: 牛肉，
3: 这是肉筋，然后五花肉，对吧？我们就是摆地摊也好，我们把自己的主打产品做好做精，这样客人才会回头反复来购买你的产品。
0: 你们产品选得很好，这三个品是非常好卖的，你们选这个配料的时候，这个辣椒有点不辣。
1: 记者注意到，这位主考官的点评视角总是很独到，对垫底组他先找亮点，对冠军组也不回避不足，这些中肯的点评对于学员日后提升技能既有鼓励也有鞭策。这位主考官也是烧烤学院聘请的行业导师，在烧烤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如今创办了一个烧烤半成品加工厂，开始探索烧烤的标准化产业化路径。
5: 现在这儿正在切的是什么肉啊？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牛的
6: 肋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非遗技艺，走进职业院校课堂，传统师徒传承如何变身现代职教培养？
2: 如果有老师去教学的话，他也会就是来告诉你现在流行什么，我们在做一些什么，我们在市场里又开发了一些什么，然后学生也就能更快地了解到吧。
1: 职教新模式，怎样让非遗活起来？
3: 在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口传心授这样传统的画面。但如今，这些老手艺不再是深藏不露的独门绝技，而是被系统的纳入了职业院校的专业课表。从师傅带徒弟到课堂育人才，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江苏的几所职业院校去看一看。
1: 眼前这些色彩鲜亮、造型小巧的泥塑，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桂山泥人。从旧时祈福的大福大阿喜，到如今年轻人背包上的潮玩挂件，直播间里的文创爆款，桂山泥人正在经历一场从传承到就业的蜕变。
2: 年轻人买这些东西都会首先带在身边，
3: 对，
4: 对，放在包包上做那个通包那种。
1: 李天乐是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桂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真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4: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定向贴，
1: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桂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5: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头往前面拧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立的。
6: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狮子如。

0: 主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1: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VR全景。

0: 和乱真绣一样，鎏青竹刻也属于工艺精细、入门难度高的非遗门类。
1: 只刻掉一小层，你手上的功夫以及眼睛要尖，手上的功夫要那个要用巧劲，不然的话你一下就直接把一整层全都铲掉了，你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2: 到1500。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的特点是消企创主体，工学一体化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我们也以这种师傅带徒弟。

0: 搞得好像哈狗子成精了，嗯，能听得懂人的这个话语一样哈，
1: 真的是。
0: 但是这个背后呢，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需要让专业的人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就好比那个时候摁按钮嘛，嗯，就很多的那种按按钮的狗狗能成为网红狗狗。当时胡老师哈，就是我们亲爱的优他宠训练学校的创始人胡六芳老师就说，我但凡讲一下他是怎么按下去的哈，嗯，就很多的心目当中的自己的网红狗狗啊，偶像狗狗啊，就会破灭。因为那天呢，我们也是现场去展示了一下如何让狗狗去按按钮。
1: 真的，就是你要经过无数次的训练，嗯，慢慢训练，慢慢训练，你还要有你的绝招。
0: 对。
1: 然后那个狗狗呢，还要天生啊，它可能比较馋。
0: 是的，狗狗一定对于当时胡老师说，如果说我说我不用你带狗狗，我去征集一些的话呢，嗯，有什么样的要求？他说，首先对于食物有着充分的这种啊，
1: 对，
0: 喜爱哈，嗯，食欲比较好的狗子哈。
1: 但我在想，基本上狗子食欲都还可以吧。
0: 啊，不一定，
1: 也有不好吃的。
0: 嗯，之前我刷到过一个博主，两只那个，嗯，我们为什么做成了荔枝宠物家
1: 啊？待会儿再讲吧。
0: 就刷到两只那个比熊嘛，嗯，啊，一个妹妹，一个哥哥，妹妹对。

0: 我讲的不一定不完全标准啊，差不多是这个音
1: 啊。那个我想说夹心饼干们，你们学起来。
0: 嗯，学起来啊。
1: 来央、嗯、来央、嗯、好开心啊，突然之间发现
0: 人家肯定认为这两个主持人有神经病。
1: 来央、
0: 嗯、我是来央、
1: 嗯、我是我是
0: 我是我是
1: 我是
0: 来央
1: 破罐破摔了真是。
0: 哎，你可以叫李嘉欣啊，我突然想起来
1: 哎呀，曾经一度呢会觉得说我是李嘉欣的妹妹
0: 李欣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哎，李嘉欣那个长相还是很漂亮的。
1: 那当然了、哦、长相嘛，那、嗯、没得说，
0: 你看就是混血儿的那个感觉，
1: 反正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五官很明媚大气的那一种嘛。
0: 昨天我看一个采访啊，就早年就是关之琳的采访，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嗯、那你有没有，你如果你有喜欢的人你要主动去追吗？
1: 嗯，
0: 然后李嘉那个关之琳讲了一句特别霸气的话
1: 啊，
0: 我需要吗？我需要去追别人吗？
1: 就好比那个时候有人采访猪猪说、嗯、如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说，如花呀，是吧？嗯，
1: 啊花
0: 啊，小翠儿，
1: 小翠儿，翠芬儿，嗯、
0: 对对对，
1: 都这个感觉。刘亦菲说要等一分钟，我现在库里没有这首歌，明天、啊、后天给你放可以吗？
0: 等一分钟啊，嗯、
1: 我唱给你听。等一分钟，让我想一分钟。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我发现哦，刘亦菲内心是有一颗那种柔情似水的女子的心的，她喜欢的都是情歌，
1: 对，还都是悲伤的情歌。
0: 苦情歌。
1: 刘亦菲，我要给你取个名字叫苦情山茶花了，真的、哎，你喜欢的歌都是比较悲情一点的，所以你看你一个西北女子怎么内心那么的悲伤呢？
0: 你不知道吗？一般来说外表看起来非常之硬朗，或者说呢看起特别坚强的女子内心都很柔软、
1: 嗯、啊，这样子的，
0: 嗯，我也是的、哦
1: 我真的是想笑，沧海一声笑，我真的是沧海一声笑。
0: 你这个哈的有点太过明显了。
1: 你看啊，小助理在夹心饼干群，他跟吴宇说正宗老乡，你看一看就是吴宇地区的人。你知道吗、
0: 哦、
1: 前后鼻音不分的。哦、正宗他不会真宗。
0: 他真宗老乡是吧、嗯、真。对，前后鼻音是我感觉像江苏地区的一个通用的问题。
1: 对，是有一点，
0: 大家都有点这个问题，
1: 尤其是因为启东在南通，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0: 嗯，
1: 它的存在比较特殊，整个南通地区启东海门是讲吴语的。
0: 是的，我们的小助理又开始想要去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了
1: 啊、
0: 因为他说我差点嫁到吕四，
1: 谁嫁到吕四呀？
0: 小助理，
1: 哎呦，
0: 说我差点嫁到吕四。
1: 哎，小助理，你不要忘了你老公在群里的，你老是这样子讲，我真的要艾特他了。
0: 哦，是这样的，就是小助理呢，对于助理姐夫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啊、回家哄哄就好了，甚至不用回家就能好了。
1: 哦，这样的
0: 啊？你不觉得他的情商哈、啊，就是
1: 你错了，小助理跟你讲了一，没跟你讲二，他回家不是哄，威胁。
0: 哦，威胁呀、啊嗯！但是他那个威胁总归是有一些甜蜜在里面的吧？
1: 他就是你知道，若即若离
0: 哦、嗯，
1: 驾驭一个人的最高手段就若即若离。
0: 我又不是非你不可。
1: 就是啊，你不跟我生，我可以跟别人生啊。
0: 对，这个真的是当时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1: 你看他刚刚又说他自己差点嫁到吕四去，我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今天我才知道他差点嫁到吕四去，
0: 完全不知道。
1: 认识他20年了，他也没讲过这个事情。
0: 只有遇到真宗老乡的时候才会说，
1: 他才会想他差点嫁到吕四去。
0: 对，刚刚我们说的那一桥段啊，就是说我可以不跟你生，跟别人也要生的那个啊，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小助理呢，就是想要一个二胎，
1: 嗯，
0: 想要女儿的时候，就是跟她老公这样讲的，
1: 嗯，你生不生？
0: 对，因为她老公那个时候一开始不同意的，
1: 他说你要不要生？你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
2: 香香好酒，真的，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专为2026年的丙午马年所打造的。它出自贵州古坛酒业集团，经过12987传统工艺酿造，采用当地的高粱小麦和赤水河的水酿造，53度的纯粮食酱香型的白酒。酒体醇厚，打开瓶盖就能闻到满满的酒香，尝一口更是酱香突出，回味悠长，纯粮食发酵的口粮酒，拒绝酒精勾兑，每一滴都是酱酒师傅的匠心之作，所以不要因为价格低就怀疑酒的品质啊！扫码价是498元一瓶，因为今年我们合作了这款酒，所以